0: 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京安武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们提前选择其他的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点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

0: 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我太瘦了的叔叔。因为我刚才说，因为小伙伴们就说，叔你不能再瘦了，你要再瘦你就太瘦了。我说我就想听太瘦了这句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一个人从你啊正常啊，你正好到你太瘦之间起码差了个十斤以上，所以我一直都大家说你正好，你挺好的，你就不错了，就不要再减了。但我太想听太瘦了，完现在我们听众朋友可好了，排队给我说说你太瘦了。
4: 哎呀，这简直是你近期讲的最好笑一段。
3: 哪里的？我太瘦了，这句话也不行。
4: 哎呦喂，真是啊！
3: 你看，我说我太瘦，他笑。
4: 没，我这人是有职业操守的，除非我忍不住啊。
3: 我太瘦了，怎么了？
4: 你太瘦了，你太瘦了。
3: 就是，我太瘦了啊。
4: 到了八点档的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痛快痛快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那些生活中的一些奇葩事儿，比方说公司的奇葩规定
3: 啊，
4: 甲方的奇葩要求，你就没想到怎么能有这种规定，或者是怎么能有这种要求啊？
3: 我可能现在我把自己 PUA 的比较好，
4: 怎么着？
3: 我觉得
4: 啊，
3: 没有甲。就
4: 甲方的要求特别无理的，
3: 只是我们段位不够，或者是我们见的不多
4: 啊，
3: 就是可能在人家专业领域，人家的要求就是这些，而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觉得这个要求怎么会这样？
4: 对。
3: 后来经过了之后，觉得下一次也很正常。
4: 哦，
3: 我这个人啊，职业操守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甲方，因为我甲方都听我节目
4: 啊，限制了你的发挥是吧？
3: 我没有发挥，我真的没有想吐槽啊，他们都好好。
4: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奇葩规定，或者说有些奇葩要求？
3: 你说说。
4: 我
3: 啊，
4: 我也从小啊，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
3: 哎，那你说这个话题干嘛？
4: 我想听听看啊。
3: 听听什么？
4: 林苏人他说，我们公司迟到了啊，是要被通报的，迟到是要被通报的。但迟到的话呢，是要扣钱。或者用自己的假期来抵扣
3: 啊，
4: 已经付出了代价了，对不对？
3: 对啊，
4: 那为什么还要通报呢？
3: 啊，
4: 对不对？
3: 我们单位不通报
4: 啊，
3: 但是我们单位一迟到，大家都知道，对吧？2026年的7月6号那一天，有一位主持人，是不是啊？就也没有通报啊？
4: 谁过了？
3: 没有人通报
4: 啊？
3: 但是大家就都知道。
4: 对，但林苏人也说了，谁一年到头没有点意外呢？至今没能理解。啊，对吧？是吧？他觉得就迟到的话已经扣钱或者用自己假期去抵了。
3: 我没扣你钱，也没让你假期抵，还不能通报一下。
4: 所有人都知道了。有道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那些奇葩要求？
3: 泰国说
4: 啊，
3: 苏你不要那么说嘛。
4: 嗯，
3: 那位主持人是为了纪念去年的迟到，
4: 是吧？
3: 过了一个满周。
4: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哈。
3: 是。
4: 啊，
3: 哎，你笑得好尴尬啊。
4: 对，缓解一下，缓解一下。啊，晨晨说曾经有过一个公司啊，待过一个公司，一个月上厕所不能超过10次
3: 啊，
4: 超过10次要罚款。哎，等会儿一个月，那我万一某天拉肚子呢？
3: 关键是一个月，那你偏偏上单位，您不可能不去洗手间呀？你要工作8小时，这不正常呀？
4: 你说的这种公司可能是那种流水线那种厂，
3: 那也不能啊，
4: 那也
3: 上，对呀，那一进去也得上厕所呀。
4: 哦，
3: 这个对，
4: 对，
3: 三级人有三级这种东西，你不能够克制。
4: 对，
3: 那这种单位确实奇葩
4: 啊，
3: 不待也罢。
4: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的那些比较奇葩的公司规定，或者是甲方的奇葩要求啊？
3: 居八盖说，
4: 嗯。
3: 团建活动的费用要所有人 AA，
4: 啊？
3: 那还团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4: 啊，对啊，团建还要 AA，
3: 要写800字的感想
4: 啊？团建还得写800字感想？
3: 我只有小学出去春游才要写东西。
4: 哦，比方说我们公司这次组织了一次出去什么团建，就是去了一个。就是一个大场地，
3: 对，
4: 什么拉手啊、跳舞什么的啊，
3: 哇，这本来就很尴尬了
4: 啊，
3: 还要写感想，
4: 800字感想，
3: 而且还有。

0: 我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就是团建所有费用 AA。他们说一个很成熟的领导，首先不会让 AA，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想去了。
1: 对呀。
0: 第二，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1: 对呀，那属于加班啊。
0: 对呀。第三，更不可能要因此要写什么额外的东西。
1: 800字感想。
0: 嗨就是嗨，对不对？啊。
1: 这不是跟春游差不多？
0: 还有朋友说，刚才哪个厂的公司生意那么好？不让上厕所。
1: 对，就是。一个月不能上10次厕所。
0: 对呀、啊，这个有点过了，对不对啊？
1: 太难了，这个啊。来看一下，哇，说我他说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就是
0: 窗口，窗口服务窗口
1: 服务啊，要求我们要打不还口，骂不还口，要忍着
0: 啊，打也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他说我在高压环境下干了8年，整个青春啊，这是啊，有的岗位是服务岗位，
0: 对他这种高压下，就像哇哇说，整个每个女同志都有乳腺结节，这个东西就是。
1: 生气，
0: 生气就容易有乳腺结节，
1: 就憋的这些。
0: 他们不能忍一时乳腺结节
1: 啊！退一步也没有海阔天空。
0: 退一步小叶增生啊！
1: 啊，这个七说，哎，你们有我见过的多吗？这事儿，
0: 嗯，
1: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哈，曾经见过的不少这种奇葩规定哈，有的要规定每天要求要读书半个小时。
0: 这个其实是自我提升也行啊，
1: 这好事对不对？这好事，那每天读书半小时，
0: 读书半小时是可以的啊。你要说到这个，我还是江苏省首届全民阅读推广人啊，所以读书这件事情我非常支持。
1: 对对对对，怎么突然 Q 了一下？
0: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你还有多少个代言
1: 啊？还有，他说还有规定啊，找同伴眼神要对视2分钟。
0: 干啥呀？
1: 你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吗？
0: 很多的同事你看他一眼都已经够够的了，
1: 对，
0: 还看2分钟，
1: 对，要对视2分钟
0: 啊，
1: 还要读这个企业文化墙一遍，每天要跑步5公里，
0: 每周
1: 每周要跑步5公里，
0: 我真的看有就是一些企业文化是跑步的这个我确实也理解，因为健身嘛，
1: 运动
0: 是
1: 好事，
0: 但
1: 是
0: 5公里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吧，
1: 对，
0: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不能跑那么多，
1: 哎，
0: 你让他就是体能极限的撑拉，可能对他的身体还有害，
1: 对，读企业文化墙每天要读一遍，文化，
0: 有文化
1: 打造，文化打造，行，来各位，公司的奇葩规定啊，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今天我们搞了一个吐槽大会，
0: 对，
1: 我们来吐槽吐槽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常见的一些事儿，好吗？
0: 哎，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9: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8: 邓可可的小姐姐特别搞笑，
9: 哎，
8: 刚才她在这个抖音间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9: 怎么着啊，
8: 好苦啊，
9: 好苦啊，
8: 太苦了。
9: 对，今天让牛马吐槽一下啊，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来看一下这个梨子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打卡，就一天打4次卡这种，
8: 就是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9: 对，一天打4次卡，
8: 对
9: 啊，有很多公司一天要打4次卡。
8: 对啊，因为怕你中午也早走，晚下午晚来，
9: 对，
8: 晚上早走，
9: 一天4次，反正
8: 就能理解，但不支持。
9: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公司有没有过一些奇葩的规定，或者是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你听过的或者你见过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
8: 哎，咱们清酒是这么说的
9: 啊，
8: 从外企
9: 啊
8: 进入国企，
9: 进国企了，哎，
8: 第一次备考。
9: 哦，
8: 还以为是奖励钱。
9: 对，哎，当时想备考核肯定是要奖励钱嘛。
8: 万万没想到啊，
9: 备考核原来扣钱嘛。
8: 这是考核，是这个意思呀？
9: 考核就是扣钱，
8: 考核掉了啊。
9: 啊，对，
8: 第一次备考核，
9: 备考核是扣钱，你要记住了啊。对，来，龙粉第三名说，上10次厕所的这公司，一天得上一个月上几天班啊？啊，
8: 对呀，
9: 对呀，
8: 对呀，就一个月只能上10次洗手间的话，他对吧？
9: 人有三急啊，这是。
8: 对呀，
9: 对吧？
8: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之前在影城上班
9: 啊，
8: 迟到就扣钱，超过3次就记过处分，记过处分，处分之后是处分啥呀？
9: 啊，
8: 是不提拔呀，还是说年终就是没有什么绩效啊，或者？

0: 么的。
1: 对，贴吧还有啥好贴吧的？保安队长啊，
0: 他影城吗？
1: 啊，
0: 对不对？也有影城组长啥的啊。
1: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他反正他这就扣钱，反正知道就扣钱。
0: 对呀、
1: 啊。啊、哦。来，各位，在你看来公司有过哪些奇葩的规定，或者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啊？
0: 啊，
1: 今天咱们就是也不退一步哈，
0: 啊，
1: 就那个把那些生活中的那些烦心的一些奇葩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吐槽吐槽，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啊，
0: 哎呀，这边好多小伙伴说的都不能摸呀。
1: 哎呀，有那很。很劲爆的吗那个
0: 也没有 啊就针对于星空下朋友刚才说、
1: 啊、
0: 洗手间啊什么什么东西的、
1: 哦哦、
0: 啊
1: AZ 说我还真有个发言权哈
0: 啊、
1: 哦、他以前我们老板呢要招个助理
0: 啊、
1: 这工资高啊10000多块钱一个月
0: 啊也不错呀
1: 但是有要求
0: 啊
1: 长得要像那景甜
0: 他就不像正儿八经想招人呢、
1: 啊、
0: 他是想招个整助啊还是想招个 啊
1: 就这要求要长得像明星
0: 还是想招个公主啊？
1: 哦，岳西还说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50000块钱让员工找杨幂代言的，你听说过吗？啊，
0: 我
1: 啊，
0: 找杨幂
1: 啊，花50000块钱找她代言，这是
0: 是。还有省略号这位朋友说
1: 啊，
0: 啥别说了，我告诉大家，
1: 啊、
0: 我刚吃了疏肝丸。我们懂，我们懂
1: 啊，
0: 就是生气容易
1: 对
0: 疏肝。伤肝
1: 啊！
0: 刚吃了疏肝丸。
1: 来，各位，公司都有过一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0: 哎，
1: 啊、
0: 还有不系周客说、
1: 啊，
0: 我住外地，
1: 啊、
0: 两人、
1: 啊、
0: 还得弄个打卡机。
1: 外地怎么弄打卡机啊？
0: 就是看他有没有上班啊。
1: 哦、
0: 啊，
1: 就是。比方说派你到外地去工作
0: 对在外地那个打卡机后来两个人呢就把这个打卡机背家里了
1: 哦回家里边
0: 哎他背我里打
1: 早上醒了被我里打卡
0: 对啊对
1: 睡觉了被我里打卡
0: 这就是钉钉的特别特别残忍的地方、
1: 哦、
0: 钉钉他不是只可以记住就是地址啊、
1: 哎、
0: 什么东西、
1: 啊、
0: 你不可以在家里打卡吗
1: 对对对
0: 他的打卡机你只要插个电不就可以了吗？
1: 哎，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甲方有的一些奇葩要求啊。
0: 嗯，
1: 怪我不懂说，说我们公司以前让我们签自愿加班和加时休息期间，让我们加班说是你们自愿加的。
0: 这还得说让我们自己自愿、
1: 哦。这不合法啊，这个啊，
0: 哎、这
1: 不合法，这
0: 不行，哎、
1: 这不行，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今天的开心电视剧向你们来说说看，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0: 刘成说他以前上班的单位啊，迟到。
1: 哦、
0: 扣3个班的工资、
1: 哦、
0: 迟到一次啊扣3个班的、
1: 哦、
0: 迟到30分钟、
1: 哦、
0: 就算旷工、
1: 哦、
0: 旷工扣7个班的工资
1: 7个班
0: 怪不得
1: 7天的工资啊半小时啊
0: 对迟到30分钟扣7个班的工资
1: 好家伙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以前上班的单位了
1: 太牛了这个啊行啊给大家加点班味放一下我相信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5: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魅力这个东西
5: 啊。
6: 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人在一种状态或者在一种情况之下啊，就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
5: 真的？
6: 那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或者说从你的角度上，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瞬间是什么时候
5: 啊？哎呀，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他们一帅一美，
6: 嗯，
5: 我都觉得他们自带 BGM
6: 哦，带音乐出场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刚刚我跟龙仔说、
6: 嗯、
5: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再看年轻的、
6: 哎哦、
5: 他只要在丁达尔下面，
6: 对，
5: 我们就觉得啊，那是我失去的青春啊就觉得超帅超美、啊、
6: 超帅，就是那个光线一照、啊、
5: 对，
6: 你主要是觉得年轻的。
5: 他只要背个书包从学校与校园出来，
6: 自己就想生一个了。现在
5: 我、哦、现在对已经有了，马上就要背个书包了
6: 是吧？
5: 嗯，
6: 来，各位，您现在人在什么状态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
5: 吉泰说、
6: 嗯、
5: 劳动时流汗、
6: 哦、
5: 觉得最帅，不论男女、
6: 哦、对对对对，
5: 而且我跟你说擦汗
6: 啊、嗯、
5: 不能这样擦
6: 哦，
5: 一定要背过手，
6: 哦要这样擦这样显得会有女人味吗？
5: 不是，就是很帅，又很帅，又就擦汗一定要帅气啊！
6: 哦，
5: 擦汗不要扭捏啊，不要像那个黛玉美眉一样、
6: 哦、
5: 啊，拿个手帕啊
6: 轻轻
5: 这样擦，
6: 啊、
5: 就是很、
6: 哦、
5: 很
6: 男女都这样擦，
5: 哎，就是那样擦，
6: 啊、男女都这样擦，
5: 哎，
6: 哦、学会了哈，
5: 是吧？
6: 学会了啊！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那一瞬间？
5: 啊，
6: 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5: 哎，还有宇宙说，
6: 哎，
5: 总监正在听你们节目，
6: 哦、
5: 你俩还想不想加薪了？
6: 哦，
5: 你说
6: 总监正在做节目，
5: 总监现在正在做节目呢啊！
6: 对对 对，
5: 还听我们节目呢，总监也想加薪呢，总监。
6: 总监总监现在一边做节目一边听节目，
5: 总监副总监都在上节目呢。
6: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位总监在听节目、啊？
5: 对呀、
6: 啊，对，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
5: 嗯，
6: 我是属于什么呢？
5: 嗯，
6: 就是你要说颜值呢，是一个方面，对吧？
5: 对，
6: 但我喜欢那种聪明的大脑
5: 啊，
6: 我是智性，
5: 智性，
6: 因为我足够的蠢。
5: 哇，我以为你会说，因为同类者相吸、
6: 哦、嗯，没有，主要是什么？就是比方说，
5: 你有一个人能帮你分析。
6: 对，你要有什么事儿、啊，你看我为什么觉得我媳妇有时候那个帅的大脑
5: 啊，
6: 让我就是很着迷的，真的、
5: 哦，
6: 真的很着迷的。
5: 就是你
6: 有个事儿你想不通，对不对？
5: 你告诉他，
6: 你琢磨半天，你琢磨不透那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嗯。你跟他一讲嘛，他三言两语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
5: 嗯，
6: 你这么想， 是很有道理哈。你知道，就是这种聪明大脑会让你，
5: 但是不能两个聪明大脑放一。

0: 是啊，心眼太多了。
1: 因为我家就是两个聪明大脑，经常会吵架。他觉得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不对、
0: 啊。
1: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处理。
0: 哦，
1: 啊、经常会因为一些处理的方式 battle。
0: 对，来各位说说看，您感觉到别人很有魅力的一个瞬
1: 间。但是如果这样的算来、
0: 啊，
1: 你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聪明呢？
0: 哦，
1: 哎，就是你不用动脑筋，但是你
0: 直接找对人，
1: 对，
0: 找对人就可以。
1: 4051说，人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哦、
1: 最能散发魅力
0: 哦，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是
1: 啊，
0: 对，就是当你认真的瞄准一个目标，
1: 对
0: 对，准确的出发的时候，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时候其实你心无旁骛了，其实人就挺帅的，
1: 挺帅，挺有魅力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人就怕的是那种三心二意，我今天看看这个，明天看看那个，
1: 对
0: 对吧？人就会这样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人在什么时候会散发出一个巨大的魅力，或者别人说了哪句话，你感觉到挺有魅力的。
1: 哎，狗头说：“苏亚龙啊，你们说那个山上的大师，
0: 哎，
1: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0: 怎么着？
1: 我让他给我开开悟。
0: 哦，
1: 我感觉我工作不顺。我们山上的那个大师啊，
0: 哦，
1: 是只对我们开的班伦寺。
0: 对，他平衡大师、
1: 啊。哎，他是端水大师啊，他并不是说能给你掐指大师啊，不是这样的啊。
0: 还、
1: 哎、
0: 真是这样的
1: 啊。
0: 你要说有些人说工作不顺，有的人。”毕业十年，换八份工作，
1: 哎、
0: 这是不是大师说的那个叫什么业障是吧？
1: 他说的业障
0: 啊，
1: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能播的
0: 啊，
1: 就是就业障碍
0: 哦、
1: 啊，不是说你命里带业障，你知道吗？
0: 就业障碍，哎，对，有的人他只是暂时性的，但是人换了不少份工作，人就有一些新的体验在里面。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就有的时候人家说、
0: 哎、
1: 你频繁换工作并不配，并不适合你的这个职业规划。
0: 哎，
1: 因为很多的好的公司 HR 看你那么频繁的跳槽，
0: 对，
1: 会对你的这个
0: 啊，
1: 忠
0: 诚度、啊，忠
1: 诚度这个确实打个问号啊。
0: 对, 对, 对。
1: 但很多人说我来这世上我不就来体验的吗？
0: 对呀、啊，
1: 我就想体验那么多工作呀。
0: 啊，对，所以就是。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哇哇哇还说呢、
0: 哎、
1: 我之前第一次见我老公、
0: 嗯、
1: 他穿了一个红色的冲锋衣。
0: 哎呀
1: 哎呦
0: 怎么着
1: 土死了、
0: 啊、土到掉渣。
1: 因为他个子不高又壮、
0: 啊、
1: 就觉得好丑啊、
0: 哎、
1: 然后我就决定不想再跟他见面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给他送了个文件、
0: 哎、
1: 送了一个文件他落我车上了、
0: 哦、
1: 然后我就看到他穿那身军绿色的军装
0: 哦正装
1: 哎呦好帅呀、啊、就好帅好散发魅力呀、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就变成我老公了、
0: 啊、哦对对就那一下子
1: 啊
0: 那个文件是故意的嘛
1: 嗯让你看看我拿出真正、嗯、哎但是你老公有没有就是退伍啊
0: 他们、哦、
1: 说退伍之后、
0: 哦、
1: 然后过几年就穿不上军装 了,
0: 了
1: 因为身材管理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0: 对、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某一个瞬间感觉到别人挺帅的
1: 对
0: 或者挺美的一个瞬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7: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境下会散发出巨大魅力？
6: 嗯，
7: 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
6: 哎，
7: 不是说那种光是颜值，就是那种身上有魅力的那种。
6: 是的，
7: 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生生不息说，我觉得一个人有魅力的时候啊，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是的，
7: 对吧？
6: 是的，
7: 就你发现，哇塞，他一下子就给你解决了你的问题。
6: 而且我特别看喜欢那种，
7: 嗯，
6: 人在
7: 啊、嗯，
6: 就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浓劲的
7: 哦，
6: 来进行解决魅
7: 哦，
6: 你知道吗？
7: 对，
6: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7: 对、
6: 啊，
7: 你说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让人着迷的，就是
6: 对吧？
7: 松弛感这个东西，
6: 对，
7: 对吧？就有的人呢，就是比方说帅而不自。

0: 那我发什么呢？
1: 哎，这个你装松弛啊，你就比方说那个忙了一天，宵夜整起。
0: 啊。啊
1: 对。
0: 啊。
1: 对，什么忙了一天，喝点小酒。
0: 啊。啊，那还得再装这种吗？打人设啊。
1: 也没有没有，就是你的那个松弛感，就是在你的语言当中慢慢的就会体现出来。
0: 小兔子乖乖说，
1: 语言当中会有力量哈。
0: 她老公
1: 啊，
0: 陈静是带娃的时候，
1: 哦，
0: 我就觉得没嫁错人，
1: 是吧？
0: 就觉得很帅，
1: 哇塞，
0: 自己幸福感一下就提升，真的。
1: 哦，
0: 这男人和你一起带娃，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他去上厕所，你都会觉得他又享福去了，
1: 哦，
0: 是吧？
1: 上厕所享福去了，
0: 对，因为他没有陪你一起吃这个苦。
1: 嗯，对。嗯，来，各位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时候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想要说这个点没人捧吗？
0: 啊，
1: 我来吧，你俩就太有魅力了。
0: 哦，
1: 那我挺喜欢东北那个兽医龙兽医
0: 啊，
1: 在急的时候，在难的时候，人家说话办事慢，而且还挺稳的。
0: 他不就说那种松弛感吗？
1: 啊，对，
0: 就是在大家都很急的时候，你怎么不急，啊？
1: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人为什么会有那个松弛感嘛？
0: 嗯，
1: 人有那个本事，哎，人有本事，人就不着急，
0: 我其实
1: 对吧？
0: 对。就是，
1: 啊，
0: 就是在同事看我，他们觉得已经很有松弛感了，
1: 啊，
0: 但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崩死了，我就很着急啊。但是我确实
1: 啊，
0: 我是希望我就是内外都松弛，
1: 啊，对对对，
0: 就真的能游刃有余的处理任何事情。
1: 这紧的不行是吧？
0: 哎，泰国说，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有最有魅力的
1: 哦，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利他的时候都是有魅力的。
1: 哇塞，
0: 啊，
1: 给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对有境界了，这是
0: 对。
1: 所以各位来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人是不是越活越胆小？
1: 哦，会吧，
0: 嗯，
1: 越有敬畏之心啊。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我特牛，
1: 哦，
0: 啊，我干啥都行，
1: 是。
0: 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
1: 啊，
0: 除了这一行也其他行干不了。
1: 哦，
0: 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人要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的话，
0: 嗯，
1: 这个人就很厉害了
0: 啊，真的。
1: 你比方说哈，你比方说，就是你。不敬畏什么
0: 啊，
1: 哦？那么你就会失去那样东西。
0: 哦，
1: 比方说啊，比方说你赚了钱，
0: 嗯，
1: 你觉得我很有钱了，我可以大
0: 各种
1: 花钱
0: 啊，
1: 对啊，消费什么的，
0: 嗯，
1: 那钱就会没有
0: 啊，哦，
1: 对吧？你有权利啊，你觉得我可以颐指气使什么的，哎，权利也会消失
0: 哦，
1: 对吧？所以你对你的事业你有敬畏之心，
0: 家庭
1: 哎有敬畏的心，我要让家庭幸福，
0: 保护好家庭，嗯，
1: 对对对对，我家庭我没事儿，我随便玩什么的，
0: 嗯，
1: 哎，你会失去。所以当你对什么事有敬畏之心的时候，说明你那个事儿你会做得很好。
0: 你看节目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0: 你说咱谁能离得开节目，啊，过来解惑来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人在什么事上凡事都要有敬畏之心，
0: 是
1: 有什么就敬畏什么，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怪我不懂，说以前有段时间同事说过一段话，
1: 哦，
0: 啊，他说这段话他就觉得挺帅的，
1: 嗯，
0: 那生活就是用来经营的，
1: 哦，
0: 不是用来计较的，
1: 哎，有道理哈，
0: 啊，
1: 对对对，
0: 感情是用来维系的，
1: 哎，
0: 不是用来考验的，
1: 哦，
0: 爱人是用来心疼的，
1: 哦，
0: 不是用来损伤的，
1: 不是用来重伤的，哦，
0: 金钱是用来享受的，
1: 哦，
0: 不是用来权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谎言是用来击破的，
1: 哦，
0: 而不是用来粉饰的，
1: 哦，
0: 沉淀，
1: 哦，
0: 信任是用来沉淀的，
1: 哦，
0: 而不是用来应战的，
1: 哦，那你这同事老有学问了，真是。
0: 你同事啥什么情况下说这么多话呀？
1: 他是在是哪座寺里面就职啊？
0: 哪个班冷寺？他是不是朋友圈发的呀？
1: 对，
0: 啊，
1: 这是大师啊，这是啊。
0: 对呀，
1: 啊。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呢？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嗯，真可以，这是。
0: 是。
1: 来看一下这个金刚芭比说苏亚龙啊，
0: 嗯，
1: 最近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好像就是松弛感没有那么强了
0: 啊！刚刚我们说，人究终其一生就要去寻找一下那个松弛感。
1: 最近有点在意美貌，有点想花钱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哎，
0: 社会化程度高了，社会化程度高了啊！可以，
1: 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对，这个美貌和金钱舍弃一个，他就会得到一个，你知道吗？
0: 对，真的，美貌和金钱，我发现了，真的不能同时拥有，
1: 是吧？
0: 美貌和金钱只能一个啊，
1: 拥有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姐，你现在拥有哪个呀？
0: 我现在只拥有美貌，金钱确实没大有了，钱全用于在辅佐自己的美貌上，
1: 得到一个就失去一个，真是。
0: 对对对，因为年轻的时候，
1: 哎，
0: 说美貌胜过一切，
1: 脸胜过一切哈，
0: 钱也胜过一切，
1: 对啊，
0: 情感胜过一切
1: 啊，
0: 无所谓也胜过一切。是是，
1: 其实你胜过一切的有很多，你知道吗？

0: 真选一个就可以，这是。
1: 对，怎么会说就是、啊、就不好选呢、
0: 啊？对对，认真选一个就可以啊。嗯、行啊，我觉得你看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帅和美啊，还真不是跟颜值挂钩，
1: 是的，
0: 而是在跟我们的生活中很多行为挂钩哈、啊。
1: 是的，
0: 也活出那种帅和美的感觉啊，朋友们。
1: 对，大家就把自己每天就。过得就觉得让自己觉得哇、嗯、帅呆了
0: 帅呆了
1: 帅
0: 啊对，看看时间也不多说，明天早间的娱乐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附近，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流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勤，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五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是整箱订购，每袋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南通开发区1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这样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路段受山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

0: 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

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香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

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0: 店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南通开发区1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这样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路段受善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

0: 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海、吉利银河、岛阳营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我想问一下，合同违约了犯法吗？
11: 那么从法律规定来看的话，责任有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这些几种主要的情形。那么违约呢，它实际上是民法典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那么我觉得刚才观众朋友提到的犯法的问题，可能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为违法犯罪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所以这两种情况它是不一样的，违约了并不犯法，并不必然的犯法。
12: 好，谢谢，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合同违约了还有效力吗？
14: 合同的效力呢和合同的违约是两个制度啊，是合同设立存续这个终止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的插曲。那么合同效力呢，实际上是判断这个合同有没有继续履行下去的基础。那么所以我们通常会说，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吗？是无效的呢？还是效力待定？还是可撤销？那么由此来决定我们要不要继续履行合同。只有有效的合同才有继续履行，只有履行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才可能产生违约，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合同有效， 合同被履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没有按照约定来履行，所以产生了违约责任。因此呢，合同有效不有效不会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或者我们说违约责任的承担的前提是合同有效。
12: 好，谢谢，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5: 买房是很多人一生都绕不开的大事，有些人顺顺利利就能买到心仪的房子，可是有些人却总是遇到各种难题，心力交瘁。比如买房贷款断不下来，造成的违约责任算谁的？
11: 贷款办不下来是因为买方自己的征信的问题办不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违约的责任就大致会归在了买受人这一方啊。当然如果说因为是在协助办理抵押的过程当中，卖方也有一些迟延履行的话，那也有可能卖方也有一定的责任，具体由谁来担可能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来判断。
14: 对，一句话就是谁有错谁担责。对，谁在这个对于没有办下来贷款的这个结果的发生具有了这个推进的这个意义哈，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朱晓娟教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577条、578条、590条和591条的通解通。
14: 那我们知道民法典合同编第577和第578条是关于违约的两种主要的类型的一个规定。我们知道从传统的契约法理论上，违约不会发生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

0: 哪怕是前一秒钟，只有到了履行期限到来之时的时候，才有违约行为发生的一个可能。但是事实上，随着商业交易以及当事人之间交往模式的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英美的判例法上发展出了预期违约制度，也就是意味着578条规定的，在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以明确的表达或者以行为漠视的表示将来将不履行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再任由等到履行期可能给债权人或者给守约方带来极度不利的后果。因此呢，立法上允许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在履行期到来的预期违约责任。当然，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追究呢，需要以明确的证据和举证责任的承担为前提。那我们说，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通常分为我们说事实上的不能履行、法律上的不能履行啊、迟延履行、拒绝履行等等这样的一些形态。主要的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是赔偿损失，所以要以损失作为一个承担违约责任的基本的标尺。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清晰，违约责任是有一定的惩罚性的。对于什么样的违约责任而言呢？对于以过错为要件的违约责任而言那么在发生过错的时候才能追究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此时违约责任就具有了一定的惩罚性。我们说590条规定了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我们知道违约责任的免责条款除了不可抗力这种法定的免责条款之外，还有约定的免责条款。那我们前面也讲过，约定的免责条款我们需要识别这样的一种约定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是否这样的免责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规定或者基本精神，来决定是否适用，从而免除当事人相应的责任。不可抗力在惯例上通常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么不可抗力呢，发生并不必然当然免责，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具有什么呢？首先发生了不可抗力，那么第二个呢，及时通知了守约方，第三个，那么要及时的尽快的提供证明，并且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了合同的损失，这样的一些要件才能导致不可抗力免责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说，不是发生了不可抗力就万事大吉，我就不用去履行义务了。那么甚至我们知道，不可抗力发生，你是否全部免除还是部分免除，取决于你的履行行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个程度。第591条是关于减损的规定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减损在591条看来呢，主要是针对于守约方来的。那在接到违约方不可抗力的证明或者通知之后呢，守约方并没有躺平的这个自由那么你要积极的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这个减损的义务是不是只是守约方承担的义务呢？并非如此我们说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对于违约方而言，发生了不可抗力之后，也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否则呢，可能他也没有办法要求扩大部分的损失，去免除违约责任的承担。那这样的一个规则是双向限制的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基于守约方，是有一个逻辑的前提，是接到了违约方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抗力的通知之后，守约方自然有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这样的避免损失扩大采取措施所需要支付的这种费用是基于违约方的行为发生的，即便是不可抗力，所以相关的这种费用负担呢，应当由违约方来承担。那这也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规则。以上的条文解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欠债还钱是否天经地义？租户不给房租，中介是否担责？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79条、580条、581条，不履行合同的后果。刘炫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院副教授。王兴瑶，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我们有句老话讲啊，叫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从咱们老百姓的普世价值观来讲啊，如果说我欠了别人钱，哎，到了还债的时候了，甭管我是卖房子卖地，这钱是一定要还。但是从近些年的一些情况来看啊，有所变化。有些人呢，就是欠债不还，哎，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2: 2020年9月，某广告公司与某健身房签订了广告媒体发布合同，合同中约定健身房向广告公司购买7个月的环保垃圾箱媒体发布期限，发布费用共36000元，费用由健身房分3期向广告公司支付30000元，剩下6000元作为健身卡和健身私教课置换。签订合同后，2020年9月，广告公司按照合同要求投放了20个广告位的健身房广告，然而健身房却只付款了20000元，其余款项迟迟不曾支付。
3: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啊，也确实比较常见啊。甲乙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但是到期未履行，那这样的话甲不结款，乙方该怎么办呢？
4: 作为广告公司和健身房，他们呢订立了一个广告媒体的发布合同。
3: 嗯，
4: 这个合同呢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在法律上这样的合同我们说就具有了法律效力。那如果一份合同它是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就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3: 嗯，
4: 现在广告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自己的义务，那么作为健身房的一方，因为仅仅支付了部分货款，还有10000元没有支付，
3: 嗯，
4: 它实际上对应的是民法典的579条，当一方未支付对方这个价款、报酬、租金、利息的，或者说其他金钱债务的，那作为这个守约方，他是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的。
3: 嗯，
4: 所以在这个案件中，他完全可以找到健身房去索要这个余下的10000元货款。
3: 嗯，
4: 那当然，如果健身房不愿意履行的话，他还可以提起诉讼。
3: 嗯，
4: 啊，是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3: 其实这579条啊，大家很好理解，它指的就是金钱方面的债务。那么同时也提到了一个词叫非金钱之债。
5: 这是第二批次的宣传图，对我们第二批次业主宣传图。对，然后这边这个就是第三批次，目前为止看这儿没有，非常明显有停车位。那么他这个说白了就存在一个虚假宣传，欺骗我们第二批次业主，故意引导我们消费。
2: 近日记者在某小区的外围见到了小区业主，业主告诉记者，2020年12月左右，他们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屋，当时开发商对外宣传小区是人车分流，小区内部没有地面停车位，他们才选择了购买这个楼盘。
5: 我们不能直接过，你看到没有？
6: 啊，
5: 9月20号人车分流的哟，只有小区里面是不能停车的，只有外围商业有停车场。
2: 业主提供的2张楼盘宣传册上显示，一张图没有规划小区地面停车位，而另外一张图却规划了地面停车位。据业主介绍，这张规划车位的宣传图册是他们在今年11月份左右销售第三批次房屋时的宣传图册，和他们去年底第二批次销售房屋时的宣传完全不同。业主

0: 官说，买房时就是看重开发商宣传的人车分流，没有小区内部地面停车位，这样对老人和小孩来说比较安全。现如今出现这样的情况，让他们无法接受。
1: 我们现在我们所有二批市的业主的共同诉求，就是说要按照他给我们宣传所呈现的，对，中庭地面无停车位，要必须达到人车分流，以保证我们自身的人身安全。
2: 我们说购置房产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甚至可以说一个人难以完成，要动用全家人的这种实力啊财力才能够完成购房的这么一件大事儿。但是往往在购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像刚才这起案件当中，一开始的这开发商说了，我们小区实现人车分流，哎，这个地上见不着车，都在地下行驶。但后来交房的时候，哎，确实出现了和承诺不符的情况。那么作为业主来讲，能不能主张我要求损害赔偿？刘教授。
3: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宣传它和它实际交付不符的情况。作为业主呢，我们买任何一套房屋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考虑。你像这个案件中，业主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人车分流他就非常的看重。也恰恰是因为开发商在宣传这个房产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可以做到人车分流的，所以呢，这就给了当事人啊，或者说我们的买房人一种期待。那到最后交付的时候，发现不能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上建了很多的车位。那作为我们的小区业主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两种做法，或者说有两种的救济的途径。一种呢就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啊，那就说我当时买这套房呢，主要是这个看重人车分流，那你这个可以经过一定的改造啊，实现地面上没有停车位。还有一种就是解除合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在民法典中就说得很清楚，就是当一方啊不履行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请求对方履行的。但是民法典它同时也有例外，那么这个例外一个就是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可能。那什么叫法律上不可能呢？我给他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明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套房要卖给关老师，但是呢我转手又卖给了这个王律师，而且跟他办理了过户登记，也实际进行交付。那这样在法律上王律师已经成为这个房屋的产权人，
0: 实际拥有人。
3: 对
4: 对，
3: 但是那我在法律上就不太可能
0: 再
3: 进行
0: 房给我了，
3: 卖给关老师您了。
4: 对，
3: 所以在法律上不可能。那么事实上不可能，就是当这个标的物已经灭失了，我也没办法完成这样一个交付。所以他不能够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不能够继续履行。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标的物它不适合强制履行，或者这个履行费用过高。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这个小区改造他觉得这个费用特别高，你获得的利益跟我要改造所发生的费用严重不对等，那我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这一条，就尽管我是违约方，我也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终止我们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尽管你可以请求法院仲裁机构解除这份合同，但是你仍然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毕竟你的违约行为是确定的。
5: 我通过中介买房，对方说房本很快就下来，但在签了合同之后，对方的房本一直没有下来，以至于合同没法继续履行，最后对方提出解约，但他拒绝赔偿我的损失，这种情况合理吗？
0: 刚才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啊，其实有点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哎，他买了一个二手房，这个中介跟他讲啊，房本很快就下来，但是等啊等啊，到现在房本还没下来。哎，这个问题出现了，我到底是找中介讨说法，还是找这个二手房的原房主，还是找房子的开发商？
4: 就这里面涉及到多方主体。

0: 一般的情况下呢，中介我在中间呢提供信息啊，促成你们交易。嗯，只要你们双方签了合同了，该付款付款，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中介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责任。但是呢，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就中介说我保证这个里面，
1: 哎，对，你看，我保证，
0: 对，说这个房子是符合你要求的，嗯，是吧？证能下来，你也不相信他，你相信我，嗯啊，这没问题。
1: 是不是存在一种担保了？
0: 对，如果说。在这个双方的这个中介合同签订的时候，里面有类似的条款，说中介公司对于房产证的取得或者对这个房产呢有一定的瑕疵担保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作为买方呢，他是有权利要求中介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但是刚才其实啊，就是也讲了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啊，就是民法典里面呢这个580条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新增加了一项，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买方人，我愿意等。可是卖方人说，我不想让你等了，我要跟你解除终止合同。哎，这种情况就是违约这一方有没有权利
1: 提出终止这个合同呢？哎，
0: 对，
1: 有意思。
0: 这个问题啊，过去的合同法里面对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嗯，啊，只是在司法解释啊，在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例中呢，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嗯，但是这次民法典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明确的规定了，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法律上的不能，事实上的不能。啊，或者是这个不适合继续履行的，以及呢，这个权利人呢没有要求履行，这些情况下，那么作为双方都有权利去终止合同，这个非常常见。嗯，您比如说，啊，我租了一个您的一个大房子，啊，准备开一个餐馆，这一签签了20年，啊，按民法典的规定呢，租赁合同只能签20年，我签了个长期的合同，我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呢，现在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经营不下去了。嗯，如果你要让我还继续履行下去呢，我只有没有客人，也没有这个生意，我可能只有亏，而且呢我也亏不起了。那作为出租房想着，反正我已经租给你了，到点你得给我付租金，你不付租金我就问你要租金。嗯，那么这时候呢，作为承租人来讲，我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呢，如果确实符合580条第一款的一些情形的话呢，这时候作为违约方，我也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来终止这合同，但是你的违约责任你是跑不了的。哦，啊，因为你毕竟你是违约方嘛。法律呢，实际上是民法典，为什么说是这个咱老百姓的民法典呀？它其实就是考虑到违约方，他也是有权利的。嗯，只是说呢，不要让他这个利益啊过于失衡啊。那么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给违约方也给了一个救济的途径，但是呢，你可以用什么呢？承担违约责任来换取你全身而退的一个机会。
1: 嗯，好。
2: 这王律师他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在理论上叫打破合同的僵局。嗯，
0: 是的。
2: 因为当一个债务人他虽然是违约，他有错，但是呢他的利益也不是说一点都不保护。那如果说这个违约的一方他没有这样一种权利去终止这样一个合同权利义务，而作为守约的一方我又不解除合同，就使得这个合同陷入僵局。嗯，所以民法典发现这样一个漏洞，就像刚才王律师讲的，我们要弥补这个漏洞，那么他就在580条第二款的时候，你无论是作为守约的一方还是作为违约的一方，都是有权利去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终止这样一个合同。嗯，权利义务关系。嗯，那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他要承担违约责任之外，其实法律还要防止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守约人他有恶意，比如说他滥用这种权利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不解除，那么他反而给守约方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嗯，所以法律它最终还是要讲究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嗯，
1: 就是听了这样的一个法律初衷，我觉得特别的温暖，能够感受到公平和公正的这种法律的力量。虽然有了违约行为，但是我不给你判死刑，你也不是坏人，你同样拥有着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来讲，作为法律人来讲，我仍然保护你的合法的权利和义务不会受到其他不利影响的冲击。
2: 是，
1: 我觉得这才是民法典最大的亮点。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病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4: 我是米夏。
13: 哎，米夏，你给我评评啊，你说说是我不对啊，还是怎么着？
14: 不是什么事儿啊，
13: 就咱那个长得貌似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啊，我平时对他不错呀，是吧？可是你说他借我钱他老不还，是不是挺不地道的人呢？
14: 郭子借你钱不还，他给你借了多少钱呢？
13: 多倒不多，就100块。可是禁不住他老不还呐，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
14: 哟，这可不好。不过郭子那脑袋呀，有的时候是有点不好使，是不是时间一长他给忘了呀？
13: 不可能，早上上节目之前他找我借的，他哪儿忘记的？
14: 不是刘笑。你这也忒着急了吧，人家刚给你借的钱还没捂热呢，你现在就催人还啊？
13: 不是 我这人不是性子有点急吗？看看我急的嘴上都起泡了。
14: 嗯，让我瞧瞧。哎呦，还真是。哎呀，你说你这泡起的都快赶上俩大灯泡了，性子太着急可不好，刘笑啊，容易上火。你跟那冒号领导好好学学，你看人家多稳重啊。
13: 冒号领导就那个领导冒号，就那蛮性子啊，一页纸的报告能念半天，你还不知道吧？他老婆正跟他闹呢。
14: 嗨，他们两口子不是老闹吗？这回又因为什么呀？
13: 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那冒号慢吞吞的那劲儿。这话说上星期啊，就那冒号刚买了辆车，带着媳妇就兜风去了。他老婆吧，朝天椒坐地炮，是一急性子。就嫌这冒号开车慢，俩人就吵起来。
14: 哎呀，你这咋回事啊？你这慢性子的，你看都有3辆自行车超过去了。这车速还不如自行车呢，这性子也太慢了吧？你说碰上这火急火燎的老婆，那是得跟他急。
13: 所以说，米夏同学，你说这慢性子是不是挺让人上火的？
14: 那也不见得，刘笑，有的时候啊，急性子也容易坏事儿。
13: 到屋来，那照这么说，咱今儿的主题就有了。
14: 说什么呀？
13: 说话利落点行不行啊？你别让我老着急好不好？咱就说说急脾气跟慢性子。你下你听说了没有？就那个猫号领导，他们家儿子也随他，哎，也是一慢性子，就从小到大呀就没急过。那天早上吧，他妈妈突然叫他。
14: 夏明儿，赶紧起床了，上学快迟到了。
13: 不是，等等，不是，其他咱先不说啊，咱先说说这孩子这名字，怎么又是小明啊？咱欢乐正前方，管谁家孩子都叫小明啊？
14: 哎呀，那不是孩子爸妈图省事儿吗？总比叫二狗子强吧？刘晓，你选吧，你说是叫小明啊，还是叫二狗子？
13: 那还是叫小明吧啊？ 就说小明那急脾气的妈妈叫他起床。

0: 结果呢，过了十分钟，眼瞧这小女儿还在那儿慢吞吞的穿袜子，这当妈当时就急了，
1: 我说马上就迟到了，你别穿袜子，赶紧下来吧。
0: 听妈妈这么一说吧，这小明儿慢条斯理的把穿好的袜子又给脱了。
1: 刘笑啊，你说天天守着这俩慢性子，冒号领到那急脾气的媳妇儿，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0: 可不是吗，要说那个冒号领到那媳妇儿的急脾气吧，方圆几十里地那都挂上号了。又这么一天，说他们家小明病了，把当妈的给急坏了，火速赶往医院挂号交钱排队看病。进了诊室之后，大夫就问，哎，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 哎呦，我没事，是我们家孩子小明病了。
0: 啊，那你们家小明在哪里啊？
1: 哎呀，我出门太着急把孩子给拉家了。这急脾气真是耽误事儿，要是慢性子呢，肯定不能看病把孩子都落家里头啊。
0: 不是，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这要是猫号领刀那慢性子，让他带孩子去看个病啊，门还没出呢，估计医院就下班了。
1: 哪有你说这么夸张啊，刘笑，你说你啊，对，还有咱那编辑和和都是急脾气，要是碰上个慢性子，是不是得特别头疼啊？
0: 别提了，知道咱那编辑小和和为什么到现在还打光棍呢吗？就因为他觉得吧，他遇见过的好多姑娘都太磨叽了。和和自个儿说，说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儿的时候吧，他简直就是在谋杀自个儿的时间，浪费自个儿的生命。
1: 有那么严重吗？要真是你说的那样，那姑娘都成杀人犯了。可我听说啊，和和上回相亲还挺成功的，跟人家姑娘啊聊了老长时间呢。
0: 哪有那事儿啊，你要不提我都忘了和和的那段痛苦回忆了。
1: 来来来来来，揭开伤疤让我们看看。
0: 姑娘，你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别着急呀，我这菜单还没看完呢。
0: 那么还没看完呢？这三面的菜单总共不到两页，你都看快俩小时了，你不认字吧你？
1: 哎，你说什么呢？我这不得慢慢看吗？你要着急你先点。
0: 行，那什么，服务员，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没有？
1: 先生您好，我推荐您去其他地方吃，因为我们的厨师已经下班了。
0: 点菜点到厨师都下班了啊，这活脱脱要急死咱和和的节奏啊。
1: 你别上火别上火，让和和稍安勿躁，等找着机会啊，我会给他介绍一个脾气急的姑娘，他俩性格肯定合适。
0: 你说的这人是谁呀？ 啊先跟我说。
1: 这姑娘她姓赵，单名一个急字。
0: 嗨，一听就是一急脾气，名字就叫着急啊。
1: 话说这赵姑娘啊，是我发小，天生就急性子，她妈怀她才7个月，提早就把她给生下来了。
0: 哟，那她这么看这母女俩人性子都够急的。
1: 可不是吗，还没完呢，这赵姑娘啊，3年就念完了小学，2年读完了中学，大学1年就毕业了，完后呢怎么都找不着工作。
0: 为什么呀？
1: 人单位说了，招收童工那是违法的。后来终于等到岁数够了，赵姑娘火速找了一份工作，第一年就评上了劳模，第二年就当上了领导。
0: 哎，姑娘听起来真不错啊。哎，你赶紧把她电话告诉和，赶紧联系啊。
1: 刘笑，你可真够着急的啊，我给和和介绍的姑娘你怎么比她还急呀？你听好了啊，电话号码66668888。
0: 行行行，我这就让和给那姑娘打电话。和，哎，听见号码了没有？赶紧打电话把那姑娘给约上来。喂，是着急姑娘吗？我就是和和啊，对，听米夏姐说了你的情况了，我特喜欢你，咱俩处对象呗？啊，是吧？哦，是这样啊，啊，那什么，那不打扰你了啊，再见，拜拜。
1: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挂了，和和？着急姑娘怎么说的呀？你俩约没约哪天见面呢？
0: 见什么见啊，人家姑娘刚才说了，昨天认识了一小伙子，已经领过结婚证了，人是在洞房门口接的我电话。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欢迎回到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5: 我是米夏。
4: 咱们编辑小莹莹怎么不见了？
5: 小莹莹啊，她刚才下楼去了，今儿一大早领导就让她把办公室打扫一下，没成想拢共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小莹莹扫地就用了半个小时，擦桌子又用了1个小时，打个开水差点就回不来了。正当小莹莹要擦那鱼缸的时候，领导实在是忍无可忍，没法再忍。
6: 我说小莹莹同志啊，我看这个鱼缸你就别擦了啊，你带上里面的乌龟，你们两个出去跑跑步好不好？
4: 说怎么到处找不着小莹莹呢？眼睛跟乌龟出去跑步去了，也难怪啊，小莹莹那慢性那出了名了。哎，我给你讲件事啊，就说咱们这编辑小莹莹，她家就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天吧，我正跟家里看电视。
7: 笑哥，能给我一杯水吗？
6: 啊，要水啊？那什么，正好我桌上有瓶矿泉水，你拿走呗。
7: 笑哥，能再给我一杯水吗？
6: 不是刚拿一瓶吗？来来，我给你倒一杯。
7: 笑哥，要不把你们家暖水瓶直接给我吧？
6: 我们家暖水瓶凭什么给你啊？不是，你是不是吃咸了呀？你咋喝那么多水啊？
7: 啊，不是，笑哥，不是我要喝水，那是我们家厨房它着火了。
5: 你说这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这么不知道着急呀？等小莹儿回去，房子都烧光了吧。不过你别说啊，人家小莹儿这慢性子也有人喜欢，上个月小莹儿不刚结婚吗？
4: 这我知道，咱的编辑嘛，小莹儿那老公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一回吧，他要跟小莹儿去看话剧，小莹儿就跟卧室里头捯饬了半天，等
7: 亲爱的，今儿你怎么没催我呀？
6: 哎呀，催你也没用，我这都习惯了，你再慢慢捯饬了啊。我跟你说，我已经看完话剧回来了。
5: 刘笑，听你这么说，我忽然想起一事儿。你说这慢性子跟急脾气，它会不会遗传呢？要能遗传的话，你说小莹的孩子以后会不会也是个慢性子呀？
4: 小莹孩子以后会什么样，咱真不好说。但是小莹他爸，那也是个十足的慢性子，而且是名声在外。
5: 哟，那还真是祖传的慢性子呀。那小莹跟他爸爸，谁的性子更慢呢？
4: 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这事儿在他家那片儿已经流传好多年了，说的是小莹儿他爸遇见老丈人。
8: 爸，那会儿太忙了，没到您家去拜年去，实在不好意思啊。就待会儿请您到我家来吃晚饭啊。
5: 只瞧见这老丈杆子吃着粽子还纳闷呢。
8: 我说女婿啊，我腊月23就见你在这儿了，怎么今儿又来了？
5: 嚯，从小年到端午节，这一句话说了小半年，这也太夸张了吧。
6: 这事儿还没完呢，小莹他爸说完这话就往家里走，刚一进门就听见小莹他奶奶招呼他。
7: 哎呦儿子，你可回来了，今日中秋节，家里刚买的月饼，你快尝尝。
5: 我的天哪，从端午节走到中秋节，这也太慢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小莹儿他爸穿越时空了呢。
6: 我说你就是一傻萌，你还真信呢？我跟你说，这都是王大爷编出来埋汰小莹儿他爸的。
5: 王大爷为啥又这么埋汰人家呢？他俩是不是闹过别扭？
6: 哎，我跟你说，这王大爷那是出了名的急脾气，就看不上咱们编辑小莹儿他爸那慢性。你听我给你讲一事儿，你就知道这王大爷的脾气到底有多急了。
5: 哎，你快赶紧说吧，你再卖关子我都给你急了。
6: 哎，你也想当个急脾气啊？我告诉你，再怎么努力你都赶不上王大爷。人家生病了从来不打吊瓶，嫌太慢。有一回吧，住院必须得打点滴，那护士刚给他输上液，一扭头就发现瓶子空了。
5: 啊，那瓶子是不是漏了？

0: 急脾气的吧，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不过这慢性子呢，我也不喜欢。上回啊，我有急事儿要联系同事小美，可是找不着她电话号码了，我就给小红发了一条短信，我就问她，请问你有小美的电话吗？
1: 那小红怎么说的？
0: 足足过了5分钟，小红才给我回短信。
1: 短信里怎么说的？
0: 俩字儿，有啊。
1: 嘿，我这急脾气，我最恨这种磨磨唧唧的性子了。要我是你，我当时就忍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这不是有求于人家吗？我就耐着性子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那你把他电话告诉我行吗？
1: 这回小红总该直接告诉你了吧？
0: 这次我是足足的等了10分钟，他终于把短信给我回过来了。我打开一看，又是俩字儿，行啊。刘翔，你看见没？你看见没？有急事儿的时候，你说碰上这么一慢性子，你说多少人着急呀？
1: 所以说，还是我们急脾气的人比较贴谱。
0: 那也不见得，我跟你说，你看那王大爷，着急忙慌的，把那输的液都给喝了。
1: 那都是个别现象啊，急急如律令，形似一阵风。那什么，我先走了。
0: 哎，你干嘛去？你这么着急啊？
1: 没法不着急，我得跟我借着钱呐，都2小时了，我得赶紧让他还我钱去。
0: 你真是个急性子，你别走啊！你走了就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哎，还真是说走就走。那行，今儿的节目咱就到这儿。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

0: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浩哲。再回到从前，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藏过一个回到过去的幻想，总觉得当年如果成熟一点，就能避开所有坎坷，不被一时的失意困住，不被无端的空虚消耗。可人生从没有标准答案，从前的迷茫、脆弱、抱怨都是成长必经的一课，当下的清醒与通透就是岁月送给我们最好的重来一次。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辛晓琪，深情难撩。

深情难了，来自辛晓琪。人生海海，总有一段情像心口的朱砂痣，即便时光流转也难以褪色。那份在爱里的纠缠与执着，像极了我们曾在感情里的模样。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未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心底永远的牵挂。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轻舞飞扬，来自水木年华。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太想爱你，来自张信哲。很多人在爱里都会变得敏感多疑，满心想要靠近对方，却只能在朦胧的关系里反复猜测。压抑不住的心动是真的，独自承受的煎熬也是真的。愿我们都能遇见一份不必揣测、无需闪躲的爱意。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来自许慧欣。

0: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来自许慧欣。轻快的节奏，温柔的嗓音，心都跟着飞扬起来。忙碌的日子里，听听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扬起生活的风帆。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Bassi Mi Chou 深情的吻我，来自 Andrea Bocelli。
1: Bassi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苏慧伦，被动。这是一首30年前的老歌，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一首经典情歌。伍佰的曲风洒脱恣意，苏慧伦唱腔细腻，给这首歌打上其专属特质。这首歌也是苏慧伦歌曲传唱度很高的一首经典，深入人心。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汪峰，一起摇摆。

汪峰一起摇摆。每次听到一起摇摆，都感觉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着节奏尽情摇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云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说一段有趣的往事，1998年徐怀钰的首张同名专辑在台湾地区发行的时候，滚石唱片敲定的主打歌是飞起来，不过引进发行的时候，南京音像出版社的编辑调整了顺序，把原本排在第五首的我是女生直接放到开篇，并且作为主打歌推向全国电台，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各地。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Michael Jackson Bad 真棒。

Bad， 真棒，来自 Michael Jackson。 放克的律动，流行的质感与摇滚的锋芒在此交融共生，每一段鼓点都藏着匠心，每一句旋律都透着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境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引桥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两家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之间车流量大，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田震《野花》。这首歌一改女性情歌凄苦惹人怜爱的形象，而是要大胆炙热的铿锵有力的唱出自己的欲望。歌曲唱到最后，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是的，虽是野花，却是充满生命力的可以燎原的野花。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否认，来自苏有朋。

爱上你这个事实不能否认，是否也勾起了你心底那段难以言说的情愫？我们总在爱情里跌跌撞撞，明明被伤得千疮百孔，却还是固执地守着那份心动，就像飞蛾扑火，明知道会痛，却依然义无反顾。否认来自苏有朋，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陈淑桦，梦醒时分。梦醒时分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劝说身处爱情中的女性仍要保持清醒，若遇人不淑需要及时止损。这样的爱情观在当时可谓是非常洒脱，甚至有些前卫的，堪称为当年红极一时的经典曲目。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张学友，不老的传说。张学友凭借《雪狼湖》完成了从流行歌手向音乐剧演员的完美跨界。至于这首《不老的传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流行音乐来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部音乐剧的浓缩版。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6: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蓓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 B 小调雨后，来自叶蓓。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这首歌的创作者 Phil Collins 是当之无愧的实力唱将。他1951年生于英国伦敦，曾七次斩获格莱美奖。这首 You'll Be In My Heart 让他在2000年捧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足以见得这首作品的魅力。 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外面来自周迅。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纯真与美好。这首歌让人回忆起初恋的甜蜜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简单爱，来自周杰伦。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黄龄嗨歌。

黄龄的嗓音太独特了，既有少女的娇俏，又有成熟女人的妩媚，像是在耳边轻轻呢喃，又像是在心上轻轻跳跃，让人的灵魂都跟着颤动。嗨歌来自黄龄，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惠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惠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嘉义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北新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道路车多，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四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忽略了真爱的本质。真爱不应该被金钱、地位或其他外在因素所左右。赤裸裸，来自郑钧。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王菲，雪中莲。

这是王菲，雪中莲。王菲柔软轻盈透明的声线，让人听了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轻了，这一朵雪中莲似乎成了云中花，灵动飘逸。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李健，向往。

0: 竹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世间所有的思念最后都会变成四个字，相思无用。我们都明白相思无用，可却走不出相思之苦。人这一生最难修行的从来不是世事坎坷，而是克制心动，封存思念。我们可以看淡得失，可以原谅别离，唯独很难抹平一段深入心底的过往。相思无用来自郑中基，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了。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热带雨林来自 SHE。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韩晓，大头皮鞋。这首歌以一双传递两代人的大头皮鞋为线索，讲出了现代一些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同时也道出了想想我们的祖先，革命传统不能变这个箴言古训，让人感觉特别亲切。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漂浮地铁来自李宇春。

漂浮地铁，来自李宇春。为了突出李宇春干净的声线，制作人张亚东这首慢歌的编曲上尽量做到简洁与真实。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动力火车当。动力火车像是青春年华的时光印记，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是他们独特的标志。他们高唱着随性洒脱的人生态度，指引着我们青春的道路。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1986年的壮志凌云，捧红了26岁的汤姆克鲁斯，也诞生了这首奥斯卡金曲。整部电影热血昂扬，唯独这一段唱进心里和感情世界的旋律，写尽了独行侠一生的创伤与软肋。常年身披铠甲的人，一辈子只会有一次遇见一个人，一瞬间被夺走所有呼吸。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没有人可以像你，来自刘德华。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

0: 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京沪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白驹5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生柳至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这是城南极北的水路要景，城市依水而建，渔民依江而居，秘制的河网孕育出富饶的水产江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泰州特有的饮食文化。当地人擅长烹制江鲜、河鲜，江河的味道被锁在食物的基因中流转千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泰州人的味蕾心头。世世代代的泰州人感恩于江河的馈赠，也守护着这片富饶的疆域。长江中下游入海口临近，货轮经此地总会吹起远征的号角，江水带来的财富源远流长。不同于远洋货轮的大买卖， 渔民裘国祥夫妇一直盘算着江鲜的小生意。过了捕捞的旺季，江中的水产逐渐稀少，近几天收获并不是很好。吃江鲜长大的泰州人追求原味，养殖场出来的江鲜总少那么几分江湖味道。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桥下是鱼虾蟹的天然避风港，可裘国祥夫妇在此地连续下了三天网，收获并不理想，今日又是寥寥几只虾兵蟹将，让裘国祥有些灰心。他决定再到江心一试，总不能空船而归。

0: 一条三四公斤重的鲈鱼最终结束了今天的捕捞。鲈鱼肉质洁白肥嫩，味极鲜美，江鲜一鲜难求，渔民的渔获基本上不会辗转水产市场，懂行的饭店老板总会在码头截获江鲜。每天中午11点，老主顾丁建林都会如约而至，来到码头收罗江鲜。
1: 今天有什么好鱼啊？
0: 裘国祥的船舱就是丁建林的鱼缸，无论鱼获多少，丁建林总会照单全收，因为他家餐馆的招牌就靠这些江鲜来擦亮。
2: 比如说这个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选鱼啊什么的，一定要求非常高。第一，必须要鲜活的；第二个，必须要是自然的。
0: 鲈鱼从长江到餐桌只有2公里的距离，历经这2公里，鲈鱼的命运发生了由生物到食物的转变，这是自然对泰州人的馈赠。如果说人们历来对水产口感的追求有一部进化史，那么梯林应该是第一篇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入口时的鲜嫩，老厨师总会刀刷其上，替他个片甲不留。接下来是丁建林锁住原味的一场味觉大战。葱、姜、蒜在中国人的烹饪战场里往往是排头兵。生姜率先跳入油锅，潜伏在热油里。待鱼肉一入锅，马上迎来生姜的呐喊与厮杀，以最快的速度赶走鱼腥。待到鲈鱼融入锅中，等待它的是一勺锁住原味灵魂的粉末。盐是厨师调味的秘密武器，当量的多少决定这场烹饪的胜负。为了留住原味，丁建林派鱼骨高汤为蓝，鱼肉稀白剔透，气泡不再暴躁。这时胜局已定，轻松收场，一切都归于平静。味道往往关乎一个饭店的命运。如果把烹饪比作一场味觉战争，那么灶台上的这场战役就是要捕获味道。谁能捕获食客内心的味道，才是真正的赢家。江鲜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口味清淡鲜甜，却又不能失掉来自江河的原味。

0: 鱼胶是泰州黄桥镇独有的烹饪方法。泰州人的鱼胶与别处的鱼胶都不相同。将新鲜鱼肉切片，裹上蚕豆浆，下油炸。经过如此独特的处理方法，这种金黄的鱼肉制品被泰州人叫做鱼胶。常言道，众口难调，要想做到宾客尽欢，身怀绝技的泰州大厨居永寿有他的看家本领。
1: 青鱼肉嫩刺爽，我们都是用青鱼炸鱼胶。
0: 青鱼，中国淡水养殖的四大霸主之一，健美的线条，肥厚的肉汁，绝对是泰州人的心头好。还有一点就是刺儿少，最适合居永寿一展身手。剔除骨刺，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青鱼肉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粉嫩。葱姜依然是这场味觉盛宴的前戏，然而这次却是用水的温柔融化葱姜的锋芒。腌是泰州厨师手中的魔棒，保证每种味道都能丝丝入味，直抵灵魂。蚕豆浆是青鱼肉的霓裳羽衣，滚油中旋转跳跃，华丽转身，让鱼胶这种独特的食材展现出两种性格，才是居永寿抓住食客味蕾的必杀技。上汤鱼胶，中国名菜的新秀，鱼胶与鸡汤的搭配从来都是泰州人的心头好。雍容华丽的鱼胶跃入汤中，也能相得益彰。鸡汤的鲜美与鱼胶的浓厚蚕豆香完美结合，鱼胶蚕豆外衣酥嫩，内部青鱼肉鲜嫩爽滑。上汤鱼胶让人唇齿留香，回味不尽。鱼胶不但能唱出悠远绵长的山间小调，还能演绎让人耳目一新的流行节拍。花椒与食盐碰撞出的独特香味，让椒盐成为在中国各个地区广受欢迎的调味料。鲜、麻、香三味融为一体，给食客无与伦比的味觉体验。居永寿在自己的三寸天地坚守了30年，用自己的手艺和匠心守护食客挑剔的味蕾。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味道，青鱼从来都是当天宰杀，当天制作。如此纷繁复杂的烹饪过程，是居永寿与食客口腹之欲的一场赛跑。无数食客往来流转，永不停息。居永寿的宴席上演绎的永远是来自江河的原汁原味，而这原味之中有一味让人又爱又恨，欲罢不能。制毒与极鲜二物融于一体，曾经泰州人明知河豚有毒，也要冒着中毒的风险一尝河豚的美味。拼死吃河豚，虽然有些戏谑，却是泰州人喜吃河豚的真实写照。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

0: 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长江三角洲，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河川纵横，湖荡起步。随着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满足口腹之欲的江河原味逐渐转向人工驯养。泰州人用智慧拓宽了食材获取的途径。泰州人自古就有吃河豚的传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无人是河豚鱼，有欲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境。如此世间美味，能否去除毒性呢？陈伟就是泰州当地无毒化养殖河豚的第一人。陈伟的养殖场十年前开始和上海水产研究所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培育，技术愈发成熟。从河豚的生长环境到河豚的饮食结构，陈伟做到每一步严格把控。他用的是和长江相同的水土，人工培育出的河豚不仅无毒，还保留了其鲜美的味道。然而为了饲养这人间至味，陈伟可算是无微不至。小河豚也是锦衣玉食，从平时的口粮到居住的豪宅，从来都是由陈伟亲自打理。陈伟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检查水质，温度会直接影响到河豚的生长速度，而无毒化养殖的核心机密就在这饵料当中。
2: 我们主要就在它的食物链方面控制，让它这个毒素不进去。我们每年有两次的检测，它的河豚毒素还有药物残留，这样呢，我们也确保河豚鱼作为安全食品进入市场。
1: 钓鱼是近水人家的乐趣，招待远道而来的外孙，除了玩乐，自然少不了美食。这次陈伟要拿出自己的祖传烹饪技艺。曾经做过厨师的陈伟，即使做一道家常菜也要仪式感满满。河豚无鳞，一把剪刀足以打理干净。

0: 在沸水中淋浴一番，谈华寝室。葱姜洋葱在沸油中进行释放，味道辛辣，却丝毫不会喧宾夺主。清水温润全场，文火慢炖，每一丝鱼肉都能与辅料的味道完美融合。煸炒要快，否则肉质太老；慢炖要柔，否则味儿不入。刚柔并济间，鲜味儿尽显。
1: 哎呀，我们吃合成了，我们吃合成，我们吃合成。
0: 从养殖到烹饪，陈维始终追求保留河豚的本。

泰州人留住的不仅仅是河豚的鲜嫩，还有来自江河的原味。

0: 陈伟虽然是养殖河豚的行家，但是他不敢自称是烹饪河豚的高手，烹饪河豚另有高人。陆国华是陈伟水产店的老主顾，今天他一次性订了100条河豚。
1: 你好，陈老弟。
0: 如果锁定河豚鲜嫩是擒拿食客味蕾的必要条件，那么陆国华绝对是高段位选手。陆国华18岁开始跟随师傅，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天赋，30岁的时候开设了一家专门烹制河豚的酒店，凭借自己的手艺在泰州也是声名鹊起。但是一锅同时烹饪100条河豚，对陆国华也是不小的挑战。

0: 河豚、鱼、皮分别在沸水中淋浴完毕，豆油与动物油在锅中翩翩起舞，河豚肝率先跃入油中，葱姜蒜的进入使五指内开始沸腾。为了保证鱼皮味道和火候的完美，鱼皮和鱼肉要分开来烹饪，量的增加让原本轻车熟路的陆国华也倍感吃力。河豚鱼皮的胶原蛋白含量极高，率先熬制，火候拿捏要十分精准。一条条河豚在特制的竹屉上翩翩起舞，猛火大灶间，热量与味道的流转也被陡然放大。20分钟，汤汁绵柔，100条河豚华丽蜕变。河豚的无毒化养殖，使得这一曾经鲜有人吃的美食端上平常百姓家的餐桌，味道鲜美，肉质细嫩，曾经美味险中求，如今变成了美味安然享。泰州依水而建，渔民依江而居，长江像母亲一样养育陪伴着他的孩子们。泰州人享受着来自长江的慷慨馈赠，用自己的智慧留住来自江河的原味。靠水吃水的泰州人对长江也最是心怀感恩。徐邦峰是小有名气的厨师，然而他的拿手好戏却是来自内陆河的隐秘味道。3年前，他和朋友组织了这个小小的志愿服务队，虽然现在住在城里，但一有时间他就会到江边来。
1: 小时候嘛，在江边长大的，在江里面的鱼也多啊，虾也多呀。小时候没事到江边掏掏红泥洞，芦苇滩里面耍一耍。现在江边发展也快，是时候会保护母亲河的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0: 回到江边的老房子，徐邦峰今天要给女儿做一道儿时的味道。江边长大的孩子熟知来自江河的每一种原味，有一味是内陆河才有的隐藏菜品。河底湿滑，徐邦峰需要仔细摸索才能寻到它的踪迹。河边的泥土中悄悄孕育出专属于河流的隐秘生物——河蚌。河蚌有坚硬宽厚的外壳，行动能力很低，如果被徐邦峰发现，就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2: 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河蚌，等一会儿爸爸做好吃的河蚌疙瘩汤给你吃，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好嘞。
0: 鲜活的河蚌被动防御力超凡，一般的手段根本奈何不了他，只有徐邦峰手中的镰刀才能撬开他坚固的防御堡垒。去除杂质的河蚌肉色白嫩，内部颜色光亮，看似绵软的肉体却有一种坚韧结实的触感。姜的辛辣在一瞬间被滚油激活，河蚌在滚油中来回翻转，肉质在高温的作用下更加紧致。小江虾和木耳要重新经历滚油的洗礼，最后才能和河蚌胜利会师。一菜一饭的烹饪方法凝结了祖先独特的生活哲学。 面粉与水之间呈现出一种暧昧的若即若离感。豆皮经过炖煮，充分吸收河蚌江虾的鲜香，绵软鲜嫩，滑爽滋润。韭菜中的大蒜素香味浓郁，让疙瘩汤的色泽和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河蚌中泥土的腥味也荡然无存。泰州人在享受江河原味的同时，也不断探索其他食材所能带来的混合体验。河蚌肉质筋道，鲜香淡雅，江虾鲜味诱人，让食客眼前一亮。豆腐豆皮吸收鲜美的汤汁，结合自身的豆香，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
3: 爷爷，来吃饭了。
0: 口味丰富多彩的河蚌疙瘩汤，演绎的是来自江河的原味，更有江边人家最简单而温暖的小幸福。长江的馈赠给予泰州人水的鲜味，水的性格源远流长。泰州人的水产美食有刚有柔，温润鲜香。从长江到池塘，从江鲜到河鲜，从宾馆雅间到农家小户，同一种鲜香传递到千万人口中。对水产的烹饪，泰州人没有太多的辛香酸辣，做法上没有过度的涮焖烤炸，原味是泰州人对水产最本真的追求。靠水吃水的泰州人最懂得尊重来自江河的馈赠，用自己独有的智慧演绎最纯真的江河原味。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岸，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脉络中，秦朝的建立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更以大一统为核心，搭建起覆盖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成为后世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根基，也为何以中国这一文明之问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回应。
4: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5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上博东莞免费展出。那本次展览啊，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不足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解码秦人坚守礼制、开放标容、施治始至东晋的精神内核，为公众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
0: 正如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元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年关于秦的展览其实不少，大家提到秦，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秦始皇、兵马俑、帝陵等秦大一统之后的文化遗存和历史形象，而上博的这次展览更聚焦秦大一统之前的历史面貌，相比结果更关注秦究竟如何从西部一隅的诸侯国家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去探究何以为秦。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上海博物馆东莞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凌玉。这个夏天上海最重磅、口碑最炸裂的文化大展绝对是上海博物馆东莞的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作为何以中国系列的重磅的第5展哦。这个展览呢，彻底刷新大家对秦朝的认知，真正带我们走进一个有温度、有底蕴、包容多元开创的秦代文明。逛完整个展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因为以往我们去了解秦朝大多是从课本啊还有影视剧里面去获得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信息，而这场展览呢就为我们拼出了一个秦人完整崛起的史诗。这次展览的含金量呢极高，是由上海博物馆牵头联合携手甘肃省博物馆、礼县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同打造，有500多件的文物，汇聚了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也突破了地域壁垒。不同于常规的展览，这次特展呢，大量借调甘肃、陕西最新的出土文物，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也都是首次走出库房，首次出馆亮相，是秦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的集中公开的展出。哇，它的稀缺度和观赏价值是直接的拉满哦。整场的展览叙事逻辑呢特别的清晰，就像拼搭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串联起许多核心考古遗址的珍贵遗存，从甘肃清水里癌遗址追溯源秦人源自东方部族的一个起源，到礼县大宝子山秦先公陵园解锁秦国早期的一个礼乐祭祀的体系，从张家川的马

0: 家园墓地呢，揭开了秦人与西戎文化交融的一个神秘面纱，再到秦始皇帝陵园遗址来见证大一统帝国的磅礴威仪。哇，层层的递进的展陈节奏，解答了三大千古命题：秦人从何而来？秦国何以崛起？秦朝为何能一统天下，奠定中华千年大一统的根基？哦，看完这个展之后，了解了何以秦造兴中国，何以中国绵延千年的一个深层答案。整场的展览呢，它分为秦人、秦国、秦戎、秦统四大核心篇章。那我们呢，一进到上海博物馆东馆，它正大厅可以看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铜车马，哦，就在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然后呢，当我们再慢慢走到展厅中呢，是站立的一个兵马俑，哇，立于中间。来到了第一篇秦人，这是整场的展览的溯源的开篇，带我们触摸秦人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生存底色，探讨秦人文明的一个起点。我和很多人都以为秦人是来自于西北本土的部族，但这一篇章的文物直接颠覆了固有的认知，用实打实的实物证据来印证秦人是源自东方西周时西迁陇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实。展区它陈列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商代文化特征的一个器物，包括陶粒，就是陶粒就是古代的一个吹气的一种，还有玄文铜鼎、曲波文鼎，还有线子粒等各种日用礼器。它器物的形式还有纹饰呢，都延续了东方商周的礼器的特征，清晰地展现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溯源，也能看出秦人他初到西北边陲依旧坚守着自身文化的一个根脉。全场溯源的核心文物就是一个西周秦人蒲甲，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刻有秦人二字的一个实物遗存，也就是秦这个名号最早一个文字记载，哇，堪称是秦文化的一个出生证明哦。西周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771年，这个蒲甲的文字，它的文字清晰可辨，寥寥数字呢，直接坐实了秦人早期部族的身份以及迁徙的脉络。我们站在这个蒲甲的面前，其实呢，我内心是充满了敬畏。这一块小小的一个甲骨呢，它是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为我们呢补齐了一个失落的一个上古的一个历史脉络，让遥远的秦人的起源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真的特别的触动人心，尤其是这个文物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拉起手唱起歌，我
1: 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

0: 热招生栏，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微信、
6: WeChat、
5: 微博、脸书、
6: Facebook、
5: Instagram，
7: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9: 是的，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凉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10: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11: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0: 它是来装食物的。
11: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8: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2: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8: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2: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8: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3: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8: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2: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 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8: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2: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8: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2: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友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8: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5: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里边倒出来的吗？
12: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5: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8: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1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6: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9: 古人就地取材、顺势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4: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8: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4: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8: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 他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京沪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白驹5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至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在生活中有没有听到过有人发出类似的感叹？哎呀，我真后悔，我真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后悔的经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因为时间不会给我们机会，它总是一直向前不断流逝。所以呢，一些科幻作品就借助幻想出来的高科技产品，让时间回溯，给人改变历史、改变命运的机会。你是不是觉得那些可以回溯时光的世界很是美好？但是您先别急着回答哈，咱们今天一起去读这本小说。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想您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叫《时间之虚》，是我国新锐科幻作家宝树的长篇科幻小说。那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时间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书中是这样设定的：因为一次实验引发了时间场的扭曲，所以呀，每隔20个小时，一切都将被重置到2012年10月11日早上6:47:31时的状态。您可以想象一下，当全人类一起进入这20个小时反复的时间循环，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宝树呢，在这本书中，他就预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会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由于时间陷入了不断的循环之中，因此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实现了永生，对吗？但这种永生却没有未来可言。 为时间不断重置，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所有死亡都将重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书中啊，主人公在失手害死同学之后，只是淡定地留下一句话：改天请你吃饭。反正只要时间循环，那些被杀死的人都会回来，死亡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当一部分人开始肆意地享受生命不断重来的喜悦之时，另一部分人却开始放纵自己的罪恶，于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就开始坍塌了。这时候第二阶段出现了。这书中的第二阶段呢，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循环导致科学与技术都无法再进步了，而人们为了回避这种绝望和痛苦，纷纷渴求心灵上的归属。于是呀，关于时间的宗教就应运而生了。人们试图从宗教中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啊。宗教呢，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内重建了世界的秩序，至少战争啊、杀戮什么的逐渐消失了。然而随着时间的循环，宗教最后也变成了虚无的一种。这时人类社会逐渐就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人们是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之中，一切积极的生活方式都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和意义。庄子曾经说过：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在这部小说中呢，一切都恰好相反，生命无涯，但关于知识的学习却变得有尽头。十年、百年、千万年过去，当人们学完了所有的知识，看完了所有的书，发现自己的生命仍然没有结束，即使选择自杀，到了时间重置的点，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于是关于生命最真实的感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虚无，活着的人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对于生活在线性时间中的我们而言，一切的悲剧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不可重复，我们因此就有了生老病死，有了生离死别，有了不可挽回的痛苦和不可重来的遗憾。于是呢，我们在神话传说中去追寻那种超脱时间的永生不灭，在幻想的文学中去想象那种穿越时间的从头再来。但是读了《时间之虚》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如昨并不是祝福，而是咒语。重复循环的时间就如同牢笼一般，死死地框住了生命的一切可能。读完这部小说，您会这样想：也许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一切才有意义。我们不能只有开始，却没有终点。这本书的主题“时间循环”其实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经典主题。这本小说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认识时间循环的新的角度。其实它最大的创意点呢，在于作者对时间循环的破局的方式。小说主人公韩芳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循环的第一天，他偶遇了一名神秘少女。这少女啊，就告诉了他一串神秘的数字。这串数字不仅关系着世界时间循环的奥秘，而且呢，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最终啊，我们的主人公他发现整个世界的时间看起来不断地重置到某个原点，实际上回到原处的只是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体验，并非时间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不断重置的、重复的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人们的意识。这些被复制的意识整合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书中叫它意识海。而维持整个意识海严丝合缝运行的程序有一个密钥，这个密钥就是少女告诉主人公韩芳的那串数字。通过这串数字密钥，韩芳终于知道了整个世界的真相。原来在那个虚拟世界中的时间循环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意识觉醒，并且让这些意识得到连接，形成网络，最终融合出整个

球的意志，盖亚意识。然而由于盖亚意识的分裂，终极世界没有办法形成，所以虚拟世界的这个程序呢，它就被不断的重启。韩方再一次回到所有循环的第一天，一切都在重演，一切又已经完全不同了。韩方还会和那个少女再次相遇吗？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被拯救了吗？您可以翻开这本书去寻找答案。本书的故事最终结束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少男和少女相互依偎着念叨，为了爱你，我将和时间对抗，他从你身上夺走的，我会重新嫁接。是呀，时间会毁灭一切，但该重逢之人一定会重逢。这本书的作者宝树呢，他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多次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的银河奖和星云奖。他呢是学哲学出身的，在他看来，许多的哲学命题正好是科幻的主题，就像时间之虚一样，他是用科幻来展现了一个关于时间、关于生命意义的预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这样来评价这部小说，他说这是关于时间的最引人入胜的作品，带你去经历玄妙诡异的轮回。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想首先他会变成一个哲学家，重新思考时间、生命和一切，接着呢会变成一个诗人，重新体验没有死循环的生活。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宝树的科幻小说《时间之虚》，再会。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事儿啊，明明自己记得很清楚，但大家都说你记错了。孟子里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有网友啊把各个版本的教材都找出来，发现原文竟然是天将降大任于士人也。哎，究竟是斯人还是士人？两种说法支持者都很多，吵得不可开交。其实啊，这事儿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术语来描述，就叫做曼德拉效应，指的是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史实不符。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长篇科幻小说《小镇奇谈》，这里面发生的事啊，比曼德拉效应可要神奇多了。这部小说的作者叫七月，小说里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他说，在1999年，四川德阳的汉望镇，五个初中生进山探险，结果第二天回来，其中一个叫程凡的孩子消失了。注意啊，我说的是消失，不是失踪。程凡并不只是单纯的人不见了，而是他存在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老师和同学都说从来不记得有这个人啊。总考年级第一名的程凡，在月考的光荣榜上的名字也被其他人替代了。四个同伴呢，给程凡的爸爸打电话，他爸爸却说自己还没有结婚，哪儿来的儿子？一夜之间，世界天翻地覆，四个小伙伴傻眼了，开始找原因呢。他们想起进山的时候见过一个神秘的发光体。第二天程凡就消失了，所以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见的那个发光物体有关。其实啊，这个发光物体国家早就已经在秘密的研究了，它的正式名称叫异克。这意思很明显，它并不是地球上的物体。异克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有关部门就掏空大山，在内部建了一个秘密工厂，研究异克已经30多年了。开始科学家们觉得它只是反应速度快，后来发现不对劲啊，再快还能快过光速吗？光速可是宇宙中一切速度的上限，但是异克就连拿激光射它，它都能够躲开。后来研究异克的首席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这个异克之所以能够躲开激光，就是因为它在激光照射之前就已经动了。这就推导出一个很恐怖的结论，异克能够预判到尚未发生的事儿。而那五个初中生见到的发光物体正是异克。程凡消失之后，剩下的四个孩子也相继发现在自己身上出现了奇怪的诡异的变化。薛晶发现自己能够分身，刘子琪发现自己的左手能够穿墙，王瑞呢，在梦里梦到一个陌生人跟自己说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奇怪的话，而李勇则能够涂改现实。你比如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地震，李勇竟然能把这场地震直接从现实中抹去，让所有人都感受不到地震发生过。您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故事也太悬了？但这一切啊，作者在后面他会用很硬核的科学原理来解释。为了找到消失的小伙伴，

0: 四个孩子开始搜集各种线索。刘子琪的爸爸，哎，就是前面我们所说到的研究异客的首席专家，他带了一个锁得很严实的公文包回来。可是刘子琪的左手他可以穿墙，所以他无意中就从密封的公文包里撕下了一份秘密文件的页角，上面有三个字，单电子。然后呢，他了解到单电子宇宙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在1940年就提出的一个假说。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全宇宙都只有一个电子，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的电子都是这同一个电子在时间中前行或回溯的一个结果。那单电子的假说其实暗示了时间并不存在，如果时间不存在了，那么因果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另一边，王瑞梦见的这个陌生人告诉他世界即将毁灭，为了拯救世界，也为了找回消失的同伴，四个孩子偷偷潜入研究异客的大楼。在这里啊，他们发现了一切怪异事件背后的真相，那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团量子信息，没有时间也没有因果，就像杂乱无章的电影胶片。存在于宇宙之外的某种超级智慧，就像电影的剪辑师把这些杂乱的胶片剪成了一部有逻辑有因果的电影。这就是人类体验到的现实。而异客呢，实际上就是这种超级智慧散落在我们宇宙的一块碎片，他想要逃离我们这个宇宙，回到他原本生存的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直接把我们这个宇宙抹去。虽然剪辑师拥有神一样的力量，但他身处我们这个宇宙，也必然受到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的限制。他自身的电荷电量和我们宇宙的电荷电量是不一样的，它首先要和人类电荷交换才能实体化。而小说里的五个初中生实际啊，就是和他发生电荷交换的对象。交换之后呢，五个孩子自然也具备了剪辑师的部分能力。你比如说薛金的分身其实对应的就是量子力学中的自我干涉，刘子琪左手能穿墙其实是因为电磁力被改变了，李勇的涂抹现实则直接继承了剪辑师的能力，而王瑞梦到的不断跟他透露信息的陌生人其实就是未来的他自己，他的意识已经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异客不断地用修改现实来阻止四个孩子，而孩子们也用自己的超能力进行反制。当然这部小说的最后结局呢，是孩子们配合秘密工厂里的大人们消灭了异客。这是不是一部脑洞非常大的科幻小说？它的作者七月呢，是一位职业的科幻小说作家，他常自称是不会说四川话的四川人。这是因为20世纪60到70年代为了国防安全保护经济建设的成果，我国呢就将四川、贵州等三线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加强建设。那七月呢，他正是三线建设工厂的厂子弟，厂里啊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举家搬迁的技术工人，从小呢就说普通话。而这本书正是以三线建设作为大背景，融合作者自身童年的经历写成的科幻小说呢，是舶来品。可是这本书上市之后啊，很多读者反馈说，哎呀，这是中国式的科幻小说。什么才是中国式的科幻故事呢？你比如说这本小说整体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工程，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危机的思维方式。又比如说小说里写到的参与异客秘密研究的科学家在深山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30年，这就是中国人的奉献精神。所以呢，中国式科幻小说它的真正的内涵不是故事发生在中国，也不是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而是写出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中国人的精神。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读七月的科幻小说《小镇奇谈》。
1: 有一天我发现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

0: 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由弗朗西斯·劳伦斯执导的美国电影《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终于在2015年的2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延续前作的情节，讲述了主人公 Kenneth 和 Peter 参加饥饿游戏而陷入国家纷争的故事。饥饿游戏系列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 Susan Collins 所写的同名三部曲小说，讲述了一个残忍的战争故事。在 Collins 的心中，饥饿游戏是希腊神话的现代改编。这个故事从 Tricius 和牛头怪的传说衍生而来。故事里的 Kenneth 就是 Tricius， 牛头怪则是饥饿游戏的设计者以及背后的操纵者。那你还记得饥饿游戏第一部的故事吗？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为大家献上的就是《饥饿游戏》系列电影中的第一部。《饥饿游戏一》的导演是加里·罗斯，他凭借着自己的私人关系拉来了著名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做第二导演，专门拍摄动作戏。两个人本来就是多年的好友，曾经不间断地合作了15年，默契感十足。虽然这部影片是由两个导演合作完成的，但是观众却很难看出两个人各自指导了哪些部分，因为索德伯格是个十分严格的人，他会把自己的部分拍摄的和加里·罗斯的风格一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饥饿游戏》。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北美洲在一场大战中被摧毁了，人们建立了新的家园，但是新的家园也有新的政策。这个新兴国家施惠国国内有12个行政区以及一座被行政区围绕的富饶都城，至高无上且专制残酷的都城每年都要举行饥饿游戏，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用这种恐怖的手段来维持权威统治以及国家秩序。那什么叫做饥饿游戏呢？
3: 为避免再次发生叛乱，每个管理区都必须贡献出一名年龄在12到18岁的男性和女性参加公开的收割活动，他们将会被送往国会区监管起来，随后他们将被转送到一个公开的竞技场，在那里他们将战斗到死，只有唯一的胜利者能活下来。从今以后以至永远，这场壮观的比赛将被命名为饥饿游戏。
2: 在12区的抽签现场，与寡母相依为命的16岁女孩 Kenneth 身手不凡，坚强勇敢。这一天，她和妹妹 Plum 在广场上等待着抽签结果。第12区抽签人礼仪导师 Effie 正在台上主持着。
4: 好了，已经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要选出一对勇敢而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为了荣耀，代表第12区出赛第74届年度饥饿游戏。按照老规矩，女士优先。
2: 说着 ，Trinkota 从签池里抽出了一个名单。
4: Prim Everything， 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上来，到台上来。
2: 艾菲读出的正是 Kenneth 的妹妹 Plum， Plum 茫然不知所措， Kenneth 连忙冲出了人群。
5: Plum， Plum， 等一下，我来代替他，我来代替他，我自愿成为贡品。
4: 我想我们有了一位志愿者，机长先生，
5: 你马上离开这里去找妈妈。
6: 我
5: 连忙快去找妈妈，马上去，
6: 我
5: 去找妈妈，替我跟她说对
6: 不
5: 起，听见了吗？快去找她，
6: 我不
5: 去找她，快去，布林姆，
6: 不，不，我不去，不。
4: 现在第12区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太有趣了。

0: 职以来第一位志愿者，带过来。哦，上来，亲爱的。
1: 普林挣扎着，凯尼斯的男友盖尔走出来，将普林抱出了广场。
0: 你叫什么？
2: 凯尼斯·艾维丁。
0: 哦，我明白了，那个是你妹妹，对吗？
2: 是的。
0: 大家为我们第一位志愿者热烈鼓掌，凯尼斯·艾维丁。
1: 随后，舒尔区又抽出了男孩皮塔，他和凯尼斯跟随着艾菲登上了去首都的火车。艾菲找来了他们的导师黑米区，黑米区嗜酒而且邋遢，似乎没有指导他们的意思，而是让他们接受死到临头的事实，说罢就转身回到了房间中。皮塔追了出去，凯尼斯随后也来在了黑米区的房中。
3: 首先你会被冻死。
4: 不会的，我会生火。
3: 那会更容易被杀掉。
5: 那怎样才能活下来？
3: 哦，真高兴，一起聊聊吧。我正在提供一些可以救命的小贴士。
5: 比如说？
4: 我刚刚在问如何寻找避难所。
3: 如果你还活着，我的话会派上用场的。
5: 你是怎么寻找避难所的？
3: 哎，给我密件。
5: 你是怎么寻找避难所的？
3: 请等我清醒一些再说好吗，亲爱的？当导师可是非常费神的事情。把果酱递给我。
1: 凯尼斯怒不可遏，拿起了餐刀戳到黑米区手指间的桌子上。
0: 那可是名贵的红木。
3: 你看你，你上了餐桌垫儿。你真想知道怎么才能活下来吗？你得让观众都喜欢你。哦，不是你期望的答案。啊，当你在比赛中饿得要命，冻得半死，一点水，一把小刀，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都可能导致你命运的改变，而那些都只能来自于赞助商的。要想找到赞助商，你首先必须让他们喜欢你。而现在，亲爱的，我觉得你做的并不怎么好。
1: 话没说完，他们已经到达首都。随后，凯尼斯和众选手一道接受冠洗。等待中，服装设计师希娜主动找到了凯尼斯。
6: 这是我所见过最勇敢的行为，替换你的妹妹。我叫希娜。
5: 凯尼斯，
6: 很抱歉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
5: 大多数人都是来祝贺我的。
6: 我觉得那毫无意义。今天晚上会举行贡品游行，要带你出去向全世界展示。
5: 所以你是来把我变漂亮的？
6: 是来帮你增加印象分的。他们通常让选手穿上各自区的传统服饰。
5: 我们区都是煤矿工人。
6: 对，但我不想这么做。我要让他们对你印象深刻。他们跟你说过要找赞助商的事吗？
5: 说过，但我不怎么擅长交朋友。
6: 看我的。我觉得像你这样一个勇敢的人，一定要穿与众不同的衣服，你觉得呢？
5: 我听你的。
6: 你们不用害怕，这不是真的火焰，只是服装效果，什么都感觉不到。
4: 这也太逼真了。
6: 就是要逼真。好了吗？不用害怕。
5: 我不害怕。
1: 希娜帮助凯尼斯与皮塔设计了独特的火焰服饰，成为了开幕式上的最大亮点。两个人出色的表现也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开幕仪式结束之后，两个人开始与来自其他地区的饥饿游戏选手展开了为期四天的训练。在训练中，凯尼斯注意到很多选手擅长格斗，训练有素，而导师艾菲也对他和皮塔进行了指导。
3: 他是职业选手，明白吗？
5: 从第一区来的。
4: 还有第二区。
3: 他们在特别学校受训到18岁，然后自愿参加，所以说他们相当厉害。
0: 可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优待。其实他们住的房间跟你们的完全一样，而且他们吃不到甜食，你们随便吃。
4: 他们到底有多厉害？
3: 他们是真的厉害，几乎总能赢得比赛。
0: 只是几乎。
3: 所以他们会变得轻敌，而轻敌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我听说 你很会射箭。
1: 凯尼斯听到夸奖仍然很平静，甚至有点面无表情，无动于衷。
5: 还行吧。
4: 他比还行可强多了，我爸爸常买他射的松鼠，他说他每次都是射中眼睛，每次都是。
5: 皮特很强壮。
4: 什么？
5: 他能把100磅重的面粉袋扔过头顶，我亲眼见过。
4: 好吧，的确，可一袋面粉杀不了任何人。
5: 可是如果有人带刀跟踪你的话，至少你有机会取胜。
4: 我根本没有机会取胜，没有，明白吗？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点。知道我妈妈怎么说？她说十二区也许会产生一个胜利者，但她说那不会是我，她说那一定是你。我不想吃了。
1: 凯尼斯看着皮塔离开，想到在自己饥饿难耐的时候，皮塔曾经偷偷地向他施舍过面包，他也没了食欲。饥饿游戏正式开始前的晚会上，主持人向观众逐个介绍参加饥饿游戏的选手。很快的出现了 Kenneth，
7: 来自第十二区。第十二区你们都知道，她被称为火焰之女。啊哈！让我们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哦，请坐。你那天的入场很抢眼。
1: 什么？
0: 看起来有人很紧张啊。我说你那天的入场很抢眼，让人印象很深刻呀，跟我们聊聊。
1: 我只是希望我不会被烧死。
0: 当你坐着马车出来，我不得不说我的心跳都停了，你们的感觉是不是也这样？他们也停了。
1: 我的也是。
0: 告诉我火焰的秘密是真的吗？
1: 是的。事实上我今天也带着的。你想看看吗？拉起手唱起歌，
2: 我爱上今夜的绚丽过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你等等等等等，那玩意安全吗？
1: 安全。
0: 你们想看吗？我想他们同意了。
5: 凯尼斯站起身来，转起了裙摆，让火焰再一次燃烧，全场掌声雷动。
0: 真可爱，谢谢你。确实是非同凡响，凯尼斯非同凡响，确实非同凡响，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关于你的妹妹，我们都非常感动。我想你是自愿替她来的。他有没有来跟你说再见？
1: 是的，他说了。
0: 他说了。那分别时你。

0: 给他说了什么？
1: 我告诉他我会努力取胜，我会为了他而努力取胜。
0: 你会那么说，也一定会那么做。
2: 女士们、先生们，来自第十二区的 Kenneth Everything 火焰之女。
3: 排在 Kenneth 之后接受采访的，就是和他同样来自十二区的 Pita。
4: Pita， 欢迎你。你觉得国会区怎么样？别说地图上了。
5: 他是很不一样，他跟我的家不一样。
4: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举个例子。
5: 好吧，那淋浴器就很奇怪。
4: 淋浴器似的。
0: 我们有不一样的淋浴器。
5: 我也有个问题问你，我身上的气味像玫瑰吗？你要不要闻一下？
0: 那好吧。
5: 闻到了吗？
0: 那我什么味儿？你闻一下。
5: 你的味道绝对比我的好，
0: 因为我住的时间比你长。
5: 原来是这样。
0: 很风趣。好了，皮特，告诉我，在家有没有女朋友？
5: 没有，现在还没有。
0: 没有？我可是一点都不相信。看看他这张脸，多么的英俊。皮特，说实话。
5: 我有个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的女孩
0: 啊，
5: 但是我认为她是挑选日那天才终于注意到我的。
0: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皮特。等你出发去赢得比赛，然后你回到家，她一定会乐意跟你约会的，对吗，朋友们？
5: 谢谢。可是我不认为取胜能帮我赢得他，
0: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他跟我一起来这儿了。
3: 皮特的言外之意，他暗恋的正是 Kenneth。
0: 那的确很不走运。
5: 是啊，
0: 那就愿好运与你相伴。谢谢你，皮特·莫拉克，来自第十二区。
3: 皮特一下台，凯尼斯就怒不可遏地冲了过去。
6: 你说什么鬼话？你都不爱跟我说话，还说从小喜欢我。你一个人进行训练，不就是想干掉我吗？
7: 住手！
6: 我们现在就开始。
7: 住手！
3: 黑米去看到了，连忙拉开了两个人。
8: 他那是在帮你。
6: 他让我看上去很软弱。
8: 他让你看上去更有魅力。对你来说没有坏处，亲爱的。
9: 他是对的，凯尼斯。
8: 我当然是对的。我现在可以营销这对遭天谴的情侣的故事了。
6: 我们可不是什么遭天谴的情侣。
8: 这只是一个电视节目。跟这个男孩陷入爱情，能帮你得到你的赞助商，也许能拯救你那该死的性命。好了，你们都赶紧出去吧。也许我还能看到你们俩明天都活着。
6: 注意素质。
3: 艾菲、希娜和黑米区的话让凯尼斯有些迷惑了。但是饥饿游戏的比赛已经不容他多想。游戏正式开始后，凯尼斯发现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比赛一开始便有一半的选手因为哄抢物资而毙命，这样这一次的饥饿游戏被迫修改游戏规则，可以有两个选手同时获得胜利，但是要求两个选手必须来自同一个区。于是凯尼斯和皮塔一边继续扮演着悲剧恋人获得物资，一边想办法共同生存下去。游戏的设计者为了加快游戏节奏，在比赛场地中设置了野兽。凯尼斯带着皮塔跑到了不远处的屋顶上躲避野兽的攻击，但是却又遇到了其他区的比赛选手加图。凯尼斯和皮塔力图制服了加图，并且把加图丢到了野兽群中。在两个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总部再一次传来了消息。
10: 请注意，贡品们请注意，有一点小小的规则改变。上一次的规则修订允许来自同一个区的两名胜利者已经被取消，只允许一名胜利者存在。祝福你们，愿好运永远与你相伴。
5: 动手吧。只允许一个回家，另一个得死，他们要有个胜者。
1: 不行，不可能，他们休想。
5: 不，
1: 相信我。
6: 下去。
3: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也不忍动手。说着，凯尼斯拿出了毒药，准备共赴黄泉。
6: 一起。

0: 住手！女士们、先生们，我介绍第74届年度饥饿游戏的胜利者。
1: 就这样，凯尼斯和皮塔成为了第74届饥饿游戏的胜利者。他们假情侣的身份要如何继续呢？施惠国的总统和赞助商会放过他们吗？这一切的答案都在饥饿游戏第二季中得到了解答。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饥饿游戏。饥饿游戏系列主打的是年轻演员这张牌，在影片中扮演主角的是 Jennifer Lawrence、 乔什·哈杰森以及里阿姆·海姆斯沃斯这三位新生代的明星。这群年轻演员非常具有创造力，而且他们在片中沉静自然又具有爆发力的表演着实让人吃惊。这些主演在刚刚参与拍摄的时候都是20出头的年纪，对于小说里的设定，他们的实际年龄偏大，但既要能表现出小说中对这个人物的描绘，又要是10几岁的年龄，这样的演员几乎是无法寻找的。不过从目前这个情况看，没有人能在表演水平、外貌特点以及票房的号召力上比詹妮弗·劳伦斯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因为凯尼斯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而詹妮弗·劳伦斯恰能把这一切都诠释出来。好了，饥饿游戏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主持人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董科、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

0: 4.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的。

齐秦，往事随风，句句是过往，句句也都是未来。这首歌有种慢慢把眼泪温出来的能力，情绪层层递进，先把故事娓娓道来，再一点点剥去过往包裹满身的厚茧，最后蜕变出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就让往事随风，心向未来吧。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王芷蕾。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来自王芷蕾，这是这首歌的真正原唱。王芷蕾一开口便是从容优雅的氛围感，她在80年代的台湾乐坛拥有极高地位，曾经斩获金钟、金鼎两大演唱奖项，和苏芮、蔡琴、黄莺莺并称为飞碟四大天后。但可惜当年台湾流行音乐大批引进内地的黄金时期，这位流行歌手却悄然隐退，移居海外，我们也因此错过了这位歌声优雅的宝藏女歌手。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f you leave me now， 如果你现在离开我，来自 Chicago。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

青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Alive 如此真实。

Alive 如此真实，来自 Blue。 I don't want to ever have to let you go， 这句滚烫的誓言早已在心底反复描摹过千遍万遍，即便未来的路铺满黑暗，哪怕汹涌人潮将相爱的人冲散，希望你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遇见，来自孙燕姿。听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堪称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淡水码头转瞬消散的晚霞催生了满是怅惘的旋律，很多人只把它当作失恋金曲，却不知道歌词里藏着事业崩塌、亲人别离的万般无奈。空旷公路、落日地平线，字字勾勒出失去后的迷茫与煎熬。但是黄昏落幕之后，黑夜只是短暂停留，不必沉溺幻灭的过往，那些熬过去的伤痛终会化作内心的底气，陪我们平静迎接往后每一个朝夕。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林俊杰，金沙，期待爱，青春最美好的模样，大概就是心怀期待，不惧落空，坦然说出藏了很久的喜欢，不必胆怯躲闪，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

0: 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陈爱梅、钟本伟，一对情侣间的亲密游戏，女方蒙上男方的眼睛，让他猜，温馨浪漫又带有一丝神秘，歌词中的男女双方并未知

别提及名字，而是以 Mary、Sunny 和 Ivory 代替，含蓄又有趣。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豫东红色天空。

蓝色天空，浴缸，孩子的哭泣，烟头的灼烧，丢失的玩具，这些意象串联起的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遗失的纯真与梦想。迷雾重重的世界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尽管前路未知，尽管充满困惑，但那片红色天空下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次迷茫，都将成为我们独特的生命印记。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一天一万年，来自游鸿明。游鸿明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这种惆怅是连四季都失了颜色。别人在春天里期待花开，在冬天里等待雪落，而你只记得他离开那天的风吹了整整一万。

周杰伦。这首歌是周杰伦在15岁时写的，他的父母因性格不合离婚，而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边看城市的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是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自己，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自己的歌曲中。最初歌曲草稿叫《半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在歌曲投稿的时候改为了《屋顶》。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You ask me to, 你希望我如此，来自 Alison Krauss。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莫文蔚《忽然之间》，这是纪念台湾921大地震创作的公益歌曲。它的旋律没有落入万众一心式的激昂澎湃，而是在吉他和弦的铺底之下，于淡淡忧伤中显得宁静而空寂，人文关怀的色彩更加强烈。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静静的庾澄庆。

声静，静静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安静的晚间，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庾澄庆的嗓音像一捧温煦的月光，轻轻落在心尖上。在这个人人都想大声宣告爱意的时代，这首歌偏偏告诉你，最动人的浪漫是手牵手静静地看着天空，那是一种最踏实的温暖。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分手后的夜，陈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我林志炫柯以敏，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这份富有不是物质的充盈，是被爱包裹时的踏实，是灵魂有了归处的笃定。而这份贫穷也并非一无所有，是少了对方陪伴时的空落，是生命失去参照的迷茫。真正的爱是彼此成为对方的价值坐标。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Hello,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Simon and Garfunkel 算是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二重唱组合之一了，一首寂静之声在1965年让他们成名，而就在这首歌曲发行两年之后，为电影毕业生配唱插曲的机会又进一步成就了两人的辉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今晚我是你的 DJ 来。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曲收录在1989年姜育恒发行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之中。后来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姜育恒登上了1991年的春晚舞台，演唱的就是这首歌，他在大陆的人气也大涨。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边界1999。

徐美静，边界1999。1999年，千禧年即将来临，在这个充满期待与未知的节点，徐美静用孤独冷艳的声音，唱出了世纪末人们心底的浮躁与颓废心态，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天涯任贤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暧昧，来自王菲。我们这一生大多都会遇到一个人，你喜欢他却不能说。王菲的暧昧唱的就是两个人还未捅破窗户纸前的自怜，若即若离，似苦似甜，离爱情那么近又那么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却词不达意，来自 Michael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却词不达意，来自 Michael Bolton。 这是一首颠覆了我爱你意义的经典情歌，它唱出了成年人最深沉、最克制、最滚烫的爱恋。它不是欺骗，而是爱到无法言说，不是谎言，而是深情超越语言。三十余年时光流转， Michael Bolton 的声音依旧深情，这首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依然是世间最浪漫的告白。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遗失的美好，来自张韶涵。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梦一场，那英。1998年征服专辑横空出世，那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音乐人。百代唱片趁热打铁，次年迅速推出续作干脆专辑，陈小娟创作标题曲干脆，袁惟仁写下这首梦一场。曾经的一对恋人分手后整整两年未曾见面，全程依靠写歌互相倾诉心事，这张专辑的歌曲就像是两人最后的书信往来，这也是华语乐坛绝无仅有的一段往事。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周华健，寂寞的眼。

寂寞的眼，周华健。这是一首浪漫又忧伤的情歌，一次一次怀疑，又一次一次相信，这样的歌词平添了几分清雅。这首歌不仅捧红了周华健，还让词曲作者周志平真正得到了歌坛的认可。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蜜雪薇琪，独立。谁会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当雨曲终人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都会让很多人落泪。要知道有些歌曲总能精确地戳中人的泪点，让人突然很想哭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妥协蔡依林。

这首《妥协》就是最真实的反面写照。我们总误以为爱就是全盘包容、无限退让，到头来只会在反复拉扯里耗尽热情。记住，健康的感情是双向包容，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妥协。若一段关系只能让你变得狼狈怯懦，不如及时抽身，告别内耗，开启只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Sunrise 晨光破晓，来自 Simply Red。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0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

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见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4: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剧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

0: 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0: 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传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Happy 2000来自黎明。20多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当年万众期盼的千禧年早已成为过往，可旋律里那份鲜活的热忱从未消散。其实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真心与快乐永远值得坚守。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陈明，轻轻的海风，我的心。

轻轻的海风，我的心，来自陈明。夏日的热浪里，还有什么比奔赴一场与大海的约会更治愈？当陈明轻轻的海风我的心旋律响起，闭上眼，仿佛已站在沙滩上，细沙从脚趾缝溜走，咸涩的海风拂过发烫的脸颊，远处海浪有节奏的拍打着礁石，所有积攒的疲惫与焦虑都被辽阔的蓝色悄然溶解。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谁能让时间倒转？来自黄品源。在爱情里，我们常常因为忙碌或是疏忽，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等到察觉到问题时，却已面临失去。让时间倒转，其实我们怀念的不是过去的风景，是那个还没学会敷衍的自己。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李心洁，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约会，来自李心洁。很多人熟知影后李心洁，却很少听见她早年的青春歌曲。1996年首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里，这首《第一次约会》满是19岁少女的懵懂憧憬，轻快明亮的旋律写进暗恋之人约会前的忐忑与雀跃，用酸甜苦辣形容初恋百味，干净清甜的嗓音带你重回毫无顾忌、满心期待心动的少年时光。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沙宝亮，1314。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

0: 国际长途的。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遥望来自小柯。当小柯的遥望旋律响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仿佛突然苏醒。青春里的爱情总是带着遗憾的滤镜，就像歌里唱的，我们曾被爱紧紧锁起，却终究无法相守。那些相遇的街角，相爱的瞬间，如今只剩人来人往，唯有心底的感伤依旧年少。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故事，才让青春如此刻骨铭心。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Music 音乐来自 Madonna。

Music 音乐来自 Madonna。 2000年的时候，麦当娜怀着小孩想做一首纯粹松弛适合跳舞的作品，她和法国电子制作人 Mirrorwise 合作，融合复古 Disco、 电子 House、 乡村牛仔元素，打造出这首轻快松弛的复古舞曲，当年在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拿到4周的冠军。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再出发，来自任贤齐、阿牛。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香水，来自谢霆锋。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香水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香水味成了那个人的象征。即便知道情谊早已消散，那些承诺像风一样散了，我们有时候却走不出这份熟悉的气息，试图抓住一丝甜蜜的回忆。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喜欢你怎么办？王心凌。

来自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王心凌用她甜美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出了初恋的味道，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和扎着马尾辫的少女在校园的操场上漫步，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张震岳，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距离长舒开发区3公里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D3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潜伏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潜伏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周一了，刚来的时候开始有点飘雨了啊。
1: 哎呦喂，
0: 大滴大滴的小雨点子打在了前挡上，所以一会儿出门的时候估计还会有雨的天气。
1: 对，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又加上一点下雨，可能有些地方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拥堵的情况，这是啊。而且最近其实这个天气受影响的蛮多的，不是说还有什么台风天可能要来吗？
0: 对对，我也听他说了，
1: 叫什么红霞是吧？
0: 啊，对对对，听名字。
1: 嘿，很多网友都说红霞厉害的。
0: 那当然呢。
1: 对，因为他妈就叫红霞。
0: 哎呀，嗨，那也没到于很多网友的妈妈都叫红霞。
1: 对对，这名字有点接地气，但是威力也不小、啊。
0: 也不小啊，到夏天了，这种样的台风天气是比较较冬天来说，
1: 对对对，
0: 常见一些了啊。
1: 好，那你要说这个，要是能够跟那个台风聊聊天。

0: 能跟他说说话，尽量绕在徐州走也行，反正
1: 对，给他说，哎，你平时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一年的那个 KPI 多少啊？
0: 对，
1: 怎么一个劲儿来呢？
0: 能不能尽快下班啊？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是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你能够跟任意的动物，或者是任何一个物件聊聊天的话，你想跟哪个东西聊聊天？你想
1: 任何物件都能来聊聊天、
0: 啊？对，动物也行啊，物件也行啊。都行
1: 啊，
0: 反正只要不跟人类聊天就行。
1: 确实啊，哎，现在很多人就像小与人纠缠，走进大自然。
0: 哎，对，
1: 哎，跟树聊天，跟草聊天，
0: 哎，
1: 对不对？跟鸟聊天，跟那个狗狗聊天，就是不想跟人聊天。
0: 那不跟人聊天的话，那你跟物件聊天的话，你一般想选个什么物件？问他什么问题？
1: 嗯。
0: 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依然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1: 啊，两种
0: 啊，两种方式，
1: 两种，
0: 有两种方式，
1: 三种啊，
0: 可以互动啊。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车的巴，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1: 没错，
0: 嗯，
1: 哎，同时呢，大家可以来在那个开巴上，或者是在我们社群，
0: 哎，
1: 社群也行，
0: 对，
1: 娱乐好心手字母后缀1033，找到二妮儿就可以了啊。
0: 好、这个发现说，之前啊，我看过有一种说法
1: 啊，
0: 说你啊，经常可以和自己的器官聊聊天。
1: 哦，
0: 你听说过这个吗？
1: 喂，
0: 啊，
1: 你好吗？
0: 喂，
1: 不是喂吗？
0: 楚雨荨啊
1: ？No
0: 啊。啊，你嫩吗？啊，
1: 这是怎么样下锅了吗？还嫩吗？
0: 这脑不一般都是嫩吗？这是
1: 小心
0: 啊，
1: 干！
0: 哎，真是啊，对这个心肝啊，就要跟自己的器官聊天。说你经常跟自己器官聊天呢、啊，这样也能够更好的爱护自己，跟他
1: 皮肤
0: 啊
1: 变白点儿。
0: 啊有点难，大夏天的怎么白呀？
1: 你抹点防晒吧你。
0: 来，各位，假如能够跟自己生活中的动物啊或者物件聊聊天的话，你特别想跟谁聊天、啊？
1: 我之前在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特别想跟那些老树。
0: 哦，你喜欢跟老树聊天？
1: 你还记得咱们说郑家大院那边
0: 啊、
1: 咱们去的是那个
0: 千年银杏树是吧？
1: 五百年
0: 啊，五百年的银杏树，
1: 五百年的银杏树。当时我看他的时候就觉得，
0: 哦、
1: 他真的见过很多事儿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
0: 能讲出很多故事。
1: 你想啊，我们这点事儿，在他的五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0: 对、
1: 这都不叫事儿了吧？
0: 哦，但我
1: 就觉得好笑。你说你。
0: 对对
1: 今天啊，这个月的考勤没达标，你居然痛哭流涕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0: 对，有道理啊，就是可能是见过很多那个那些老树，见过很多事儿，
1: 对
0: 对吧？啊，来看一下陈指导是拆迁户说，我呀，我想跟金子聊聊天，
1: 你尽量别说话，
0: 因为我们一样富有，你知道吗？
1: 我懂
0: 啊，我们比较有共同话题啊，
1: 你真是
0: 啊，
1: 哎呦喂，
0: 啊家伙，陈指导是拆迁户。
1: 嗯，对，他名字我们能看出来他发财的点在什么地方。
0: 对 对, 对，
1: 他就有钱的源头。
0: 哦，
1: 嗯，
0: 对，就是源头是有源头不假。
1: 嗯，
0: 但我觉得起这个名咱们以后得验资哈。
1: 对，验资，你怎么验？你要是验资我就开直播了。
0: 对，验资啊。
1: 哇，有爱心说肯定是取款机了。
0: 哦，你想跟取款机对话。
1: 我想问问他能多出吐个百八来十万吧，
0: 那你得给他喝到位啊！
1: 我是这么对呀、
0: 啊，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哎，
1: 你说咱们那么难得的一个能和这种跨物种来交流，
0: 对啊，
1: 你问一个我都可以回答你不能的这种样的问题，你不浪费了吗？
0: 有道理啊。
1: 嗯，
0: 假如要是能够跟任何物件或者这个动物聊天的话，大家会选择什么？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1: 哎，
0: 杨曼说，彩票行吗？
1: 跟彩票聊天，
0: 哎，知道哪张能中奖，哪张不能中奖。
1: 哦，就在还没有刮出来的时候，
0: 哦，
1: 是吧？
0: 对呀、
1: 啊，就是这种没刮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的底牌。
0: 对，
1: 我要烟牌。
0: 哎，小七，你有货吗？
1: 有几个七啊？
0: 啊，你里边有 how much？ 啊，有多少？对不对、
1: 嗯？
0: 你跟他聊聊天儿，这是跟彩票聊天儿。
1: 嗯，
0: 这真挺启发思路的、啊。
1: 哎，是啊，是啊，是啊。
0: 哦，
1: 就是大家好像你看、就即使让大家抛开工作，大家也是在为生计聊天儿。
0: 想多赚点钱嘛？
1: 对吧？你这样的话，
0: 对不对？
1: 跟黄金、跟彩票，
0: 对，
1: 跟。

0: 钱
1: 啊，对对，就是都想赚钱嘛。
0: 你们能不能浪漫一点？哎，还有跟提款机、银行卡，你说你们这些人多世俗了、啊、带我一个
1: 、啊、带你一个。他们不说了吗？说现在人都是那个合作愉快，哪有时间情情爱爱
0: 合作行吧、
1: 这不天天都想赚钱吗？这是、
0: 可不吗？回龙教教主说，我想跟我的银行卡聊聊天。
1: 要跟卡聊天，
0: 我就想问问他、我不折气就我不折气了、你不能自己吃口馒头独口气吧、你自己争争气行不行、你自己把事把这里边的树、往上边扒乱蹦。
1: 对呀、
0: 对，你蹦两下，你蹦蹦呀，你在里边苟延残喘什么呀？
1: 哦，你让银行卡自己努力
0: 啊，
1: 有点道理啊。我决定我今天我也去银行了，那个就是问问他们能不能过家门。
0: 关键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啊、现在被 PUA 多了，开始 PUA 自己身边的这种不能反驳的
1: 银行卡。
0: 哎、我告诉你啊，
1: 对啊，
0: 这个月的绩效
1: 啊
0: 刷没有了。你自己看看有什么原因？
1: 是
0: 为什么我们入不敷出
1: 啊？
0: 为什么我们觉得捉襟见肘？
1: 哦，
0: 你自己想想，
1: 对，
0: 是自己努力不到位吗？
1: 嗯，这跟储蓄卡现在我们聊天哈，跟信用卡聊天就是另外的口吻。
0: 你少蹦蹦啊！
1: 啊，
0: 你安稳就是最重要的。怎么让我说两个蹦蹦蹦也蹦到五位数去了？每月五位数五位数的还。啊，
1: 对，
0: 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哎，一点就涨，暴涨啊！
1: 啊，
0: 顺杆盘你猴啊！
1: 对呀、你里边那钱我不认的，我跟你说哈。
0: 对啊，
1: 啊
0: 我就认我花了五块五。
1: 我就记得我花过9.9块买杯咖啡哈。
0: 其他的你怎么蹦的，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对，怎么蹦到五位数的不知道，这是啊。拆迁户说开玩笑了，其实我特别想跟什么聊天啊？
0: 嗯、
1: 我特别想跟天上的云彩聊聊天。
0: 你是不是飘？
1: 白云呢？
0: 啊，
1: 对，每天都在天上飘，是不是？
0: 啊。
1: 我经常在想，云朵在天上飘会不会感觉到无聊啊？
0: 不会。
1: 对。
0: 你想你自己飘的时候，你无聊吗？你只有爽吧。
1: 哦。在
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啊，
0: 就是爽。
1: 还想问问白云飞翔的感觉爽不爽？哇、爽。
0: 你想人在什么时候飘、
1: 啊、
0: 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的时候。
1: 哦。
0: 或者是成年得到极大的满足感的时候，人才会飘。
1: 人才会飘。
0: 人什么时候才会踏实接地气，是重创的时候。
1: 哦。
0: 所以那种极大极大的满足感。
1: 哦。
0: 你能他飘的他能无聊吗？
1: 哦。
0: 他纯享受。
1: 哦，不无聊哈。
0: 嗯。
1: 那谁不想飘啊？
0: 对呀、我觉得我飘的啊，就飘了3个月、
1: 哎、是吗？
0: 飘完之后
1: 啊，
0: 我开始重伤、
1: 就是天空当中飘过，那都不是事儿吧？
0: 对呀、对呀、对呀。
1: 行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能够和任何的动物或者物件聊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哦。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嗯，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你能够跟任意一种动物或者是一个物件能聊聊天的话，
0: 我、
1: 大家选个什么东西跟他聊天？你跟他聊什么呢？你说这人
0: 有什么内容可以聊，对吧？
1: 哎，对，有的内容能聊，有的内容其实今天也不用聊。
0: 就是，就比如说大瓶子还没说、怎么一到周一就找不着手机呢？并不是，手机找着了，只是周一的时候啊，就周一，我一周的就是直播的天数是五天，周六我直过了。
1: 哦，明白了。额度用完了，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
1: 需要那个就是平哥可能向您贷款一天，
0: 他这个儿童版的董爷怎么向他贷款？
1: 先赊了一天这些，
0: 对对对，
1: 他说我要是想那个跟想聊天的话，就想跟蚊子聊聊天，
0: 为什么？
1: 就想问问他天天在那儿啥呢，嗡嗡啥呢，这是。你说咱也不差那点血是不是？
0: 但是我就想你蚊子吸血你吸对吧？
1: 哎，
0: 你别让我痒痒。
1: 哦，还不让你养养？
0: 你也别嗡嗡
1: 哦，
0: 你就闷声吸大血就行。
1: 好、哦，吸完你就走，反正
0: 就你咱俩走呗。
1: 对，
0: 而且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1: 啊、
0: 蚊子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1: 意义是什么？
0: 对，
1: 哇，
0: 为什么？
1: 姐，你升华了，你以前只思考了人生的意义，现在你在思考蚊子生存的意义。
0: 那是真是姚继言了，就、在想为什么就这个东西它要是灭绝了
1: 哦。
0: 它能够起到什么不好的作用吗？它还传播点疾病，虽然说它对吧？
1: 我没觉得它有啥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觉得蚊子存在的意义。
1: 哦，
0: 你们来说说蚊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蚊子存在的意义，
0: 为什么
1: 怕我睡太好？对，
0: 怕你用那个枕头睡太好，
1: 哎，经常把我吵醒。啊，
0: 这咱可能就是属于在自己的这个眼光局限当中看不出它的存在意义。你要说什么小青蛙、小猴子，他们都有这种存在的意义
1: ，
0: 对吧？但就是为什么蚊子它存在的意义，我看不到，
1: 没想明白，反正
0: 对
1: 啊。来看一下这个辣椒，他说我真是不敢想象，我要是能够跟狗聊天哈。
0: 哦，
1: 我每天都会听见满大街的狗在跟我说话。
0: 给我一吃，给我吃一口，抽个吃一口。
1: 给我。
0: 掉地上，我的，我舔一下。
1: 摸我头，下巴也行。
0: 快，带我出去玩。
1: 快点，我翻过去了，现在是肚皮了。
0: 哎，谁在呢？我闻见你了，
1: 松开我，我要咬他。
0: 别！快，抱我啊！我要撕抱枕了。
1: 满大街的狗在跟你说这种话，
0: 对
1: 啊，也挺开心的，这是啊。
0: 但也好吵啊。
1: 对，狗的话应该比较多，反正啊。
0: 对，
1: 来，各位，假如能够跟任意的一种动物或者是植物也行啊，物件也行啊，咱们一起聊聊天的话，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咱们来想想看，都可以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露露星空啊，他说那个想跟树哦，也想跟星星聊天
0: 啊。
1: 哦，想跟星星聊天，
0: 星星。

0: 很多。嗯，我们杨帘看他的时候，不太好对齐颗粒度。
1: 哦，
0: 就是星星他看着我们，嗯，我们看着他。
1: 哦，
0: 不知道谁在跟谁说话。
1: 对，嗯，娃娃说，哎，今天是周几啊？
0: 今天周一，额度上周六用完了，所以今天没有准备直播。
1: 哦，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手续？
0: 啊，就要走个 OA， 把那个，啊，移动的流量用完了。
1: 哦，对对对，七点啊，对对对，理由不错，
0: 还行，
1: 理由不错，这是啊。娃娃说今天没直播哈。
0: 没有。
1: 对对对，等等等等，他在蓄力阶段，朋友们。
0: 对。
1: 啊，哦。现在黑眼圈蓄也差不多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假如能够跟一个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你来想想看，你最想跟谁聊天啊？小李的李他说，我想跟空气聊天。
0: 嗯，
1: 毕竟如果说是可以交流的话，他知道的秘密是最多的。你想，空气是不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啊？
0: 嗯，空气
1: 对不对？
0: 你这个空气就是有一点点的宽泛。
1: 嗯，
0: 你说的是氧气还是二氧化碳？
1: 哦，您
0: 就
1: 这
0: 两个，
1: 啊，
0: 这两个都属于空气。
1: 对，
0: 对吧？它是有围绕在我们身边的。
1: 哦，
0: 你要说就是，
1: 啊，
0: 我就不太相信氧气，
1: 啊，
0: 因为它随时被我们吸成二氧化碳。
1: 真是
0: 啊，
1: 嗯！但是它跟空气交流，那意思是能够了解到很多人的秘密。
0: 哎，你说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
1: 哦，
0: 你想一想，
1: 是对对，您坚持的跟他聊一聊哈，
0: 哦，
1: 时间长了会有人来抓你的，
0: 在这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说哈，啊，这个人，
1: 对对对，
0: 你前两天见他了，你旁边真以为旁边有个人，你看到什么了？你在说话，
1: 记得抓你的时候你要大声跟他说，我没病，我没病，
0: 对，
1: 啊，
0: 哎呀，
1: 喜欢跟空气聊天啊。平娃他说，我想跟我的床聊聊天，行不行啊？
0: 为啥呀？
1: 谢谢他每天晚上陪着我，让我能睡个好觉也行。其实啊，
0: 哦，
1: 啊，跟床啊，跟枕头好好聊聊天，
0: 这个人真好。
1: 哦，对，
0: 感谢性人格
1: 啊。哦，
0: 嗯，
1: 对，感谢一切，反正
0: 对
1: 对。来，各位，假如能够跟任意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特别想跟什么物件聊天？咱们讲讲原因啊。
0: 嗯，
1: 面传说想跟兔子聊天。
0: 哦，因为兔子是很少发出声音的，无论是开心还是痛苦，但是兔子急了它也会叫，但它得按好急好害怕的时候。
1: 哎，你们家兔子
0: 不说话，不吱声。
1: 哦，
0: 就是你给它个西瓜吧，它
1: 就吃了。
0: 你给它个吃个点，给它吐俩。
1: 哦，就是不管开心啊痛苦都不出声
0: 啊。你把它放出来玩玩，它就蹦蹦蹦蹦蹦。
1: 哦，有没有特别那个啥的时候，特别兴奋开心的时候会叫？
0: 它就蹦啊。
1: 就光蹦不出声啊。
0: 对啊，不出，没有任何声音。
1: 哦，静音模式。
0: 对。
1: 哦，
0: 它除了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萝卜呀什么东西，
1: 嗯，
0: 吃东西的时候咯吱咯吱的，其他都没有声音。
1: 哎，适合带到直播间来。
0: 对，但它蹦啊，它在一脚背蹦，你吓不吓人
1: 啊？它不出声嘛，没事儿，反正啊。嗯，来，各位，假如能够跟任何动物或者物件聊聊天的话，大家会选择什么？你来说说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想跟他聊聊天啊？
0: 嗯，
1: 青年退休人员说，能不能跟老几对话？
0: 老几
1: 啊？
0: 那有的时候你对镜子不就说了吗？但有的时候
1: 啊，
0: 我老觉得人呢，一旦对着镜子说，
1: 嗯，
0: 要加油哦，
1: 啊，
0: 你最棒
1: 哦，
0: 这确实是个正面反馈。
1: 哎，
0: 与此同时
1: 啊，
0: 也有点羞涩，
1: 是吧？
0: 就觉得
1: 跟镜子
0: 不好意思，
1: 不太好意思啊。嗯，小短腿说，那个苏亚龙啊，我现在聊天的人啊，我跟你说，真是太多了
0: 哦。
1: 我最近天天，你看我闺蜜哈。我闺蜜，我就发现她有个情况，
0: 啊，
1: 她今天看着是文文静静的哈，昨天晚上跟她妈吵了一架，犟的那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直接看傻了。哦，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你生活中闺蜜也好，或者你身边人也好，你像就是我媳妇可能也是这样，哎，谈恋爱的时候温柔的不行，哎，结了婚我才发现，她好像在家里说话算话的那个。
0: 怎么着？你还想你说话算话呢？
1: 真是哈。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一般这样的女生
1: 啊
0: 都是以乖乖女的人设出现的。
1: 哦，
0: 啊，不行，你采访一下我们家大哥。
1: 哦，就是那种看起来是乖乖女的
0: 人，文文静静，之前再加上她又不听我节目，
1: 哦，
0: 整个被我这个气质，
1: 哦，
0: 文学修养，
1: 哦，
0: 艺术氛围，
1: 哦，
0: 温柔体贴，
1: 哦，
0: 所拿捏住。
1: 哦， 对对对，姐，您在绵尾园区？
0: 什么？我没有园区。
1: 哦，那你这人设给他立得太稳了，这是。
0: 然后，真正脾气不好的人，也都是以温柔的人设出现的。到我没有以这个人设，
1: 哦，
0: 但是我以乖乖女的人设出现了。
1: 哦，
0: 哎呀，悔的肠子都青了。
1: 其实，大哥早就发现僵得很，这是啊。能够跟任何的物件或者动物聊天，大家会选择什么呢？这是啊
0: 啊
1: 啊！这个青城山下王二蛋说，要是我问的话呢，
0: 啊，
1: 我就问问鸭子
0: 啊，
1: 你的皮怎么那么脆呀、啊？怎么那么香啊？这是
0: 鸭子怎么就浑身都、到下都好吃呢？
1: 啊、
0: 嗯，无论是盐水鸭、嗯、还是我们的油烫鸭，
1: 对啊，
0: 啊还是烤鸭
1: 啊、
0: 嗯，它怎么就那么好吃呢？你说分呢、
1: 哎？
0: 鸭头、鸭脖、鸭肠，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哎，或者是你再细分来着，
1: 哦、
0: 你这里边就鸭子，它就鸭毛还能做羽绒服，嗯、
1: 对，
0: 鸭爪子也好吃，
1: 哦，
0: 鸭舌更贵呀、啊，
1: 对呀、
0: 啊，你就想鸭就没有一件东西它就不喜欢人的。
1: 关键还不贵，反正
0: 哎、啊，也不便宜。现在他们说鸭脖、鸭舌都很便宜了。
1: 哦，
0: 还有这个回龙教教主说，
1: 对，
0: 昨天在去上街看到这幅横幅
1: 啊，
0: 把我气坏了
1: 啊。
0: 顶上写的是
1: 啊，
0: 40岁以上的老人
1: 哎，
0: 进店可以免费领取食用盐
1: 啊。
0: 你说我领还是不领？我不领我亏得慌、
1: 啊，
0: 我领我早就老人了。
1: 领回去大把大把俺他跟 说、
0: 啊、俺能干啥呀，
1: 俺呢抠死我算了，这是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假如要是能够跟这个物件或者跟一个动物聊天的话，你特别想跟什么聊天啊、嗯、骆童说我要跟楼上的大哥家的柯基说一声，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1: 啊，
0: 我真没有说，真嫌你胖
1: 啊，
0: 那个小狗圆滚滚的走起路来拽喽拽喽的、
1: 哎、
0: 我见他我就说，哎，你看你胖的
1: 啊，
0: 这家伙见到我就溜长根走了，
1: 哎，
0: 再离我老远就掉头就走了，
1: 嗯，
0: 我现在只能听到他声音，我再也见不到他人了，
1: 见不到他了，哦，
0: 你伤到他了，
1: 对
0: ，Oh my god，
1: 想跟小狗狗聊天，
0: 你去道个歉去，
1: 对，跟狗道歉去，这是，
0: 对呀、
1: 啊。
0: 他嫌你老了吗？你就嫌他胖。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要是想跟一个什么物件聊天的话，你特别想跟谁聊天哈？
0: 嗯，
1: 超高啊，配得感超高。他说的是蒜龙啊，我呀，我特别想跟现在上学的孩子们好好聊天。
0: 嗯，
1: 我挺羡慕那些还在上学的学生们。就感觉他们生活简单，只要学习就行了，这是。
0: 对呀、
1: 啊，对吧？
0: 我前两天还跟我闺女说呢，我说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啊、
0: 学习啥也不要想。
1: 对。
0: 但不要，我要自由。
1: 啊、哦，那还要怎么样？
0: 你还不自由吗？是不是？
1: 啊、已经很自由了。
0: 他想成宿不睡觉
1: 啊、
0: 哦，
1: 哎，对，
0: 成天不吃饭，只吃零食。
1: 对。影响呢？可能上大学那会儿，那时候有课就学，没课还能出去玩呢、嗯。那会儿
0: 对，
1: 真挺好的。
0: 那大学那会儿，我们就是劳逸结合，你想玩的时候就玩，
1: 哎、
0: 想。学的时候
1: 啊、
0: 哦，就想想，
1: 就想，
0: 也没有真正就学啊，
1: 光想不学、啊。
0: 我有时候一直都觉得我们这些播音技巧什么东西，很少是大学里给的
1: 哦，
0: 都是
1: 先天形成了是吗？
0: 天赋吧。
1: 哦，来各位，
0: 我没有穿重样的衣服今天
1: 啊、哦，
0: 对吧？我今天没有穿重样的衣服，但我今天也没有开直播。
1: 看文章说，我猜是不是穿了重样的衣服？没有，
0: 嗯，
1: 也没重样的这些啊。来，今天的话题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能够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金足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6: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5: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6: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刚刚我们来给大家说，这一周上周的时候，大家去沙沙奥来了吧？
1: 哦，
0: 啊，去那个吃串烧烤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啊，这就是得出去逛街啊，有时候就是。暑假的气氛，也不叫过节的气氛，这是。
0: 对，而且当时看了有好多朋友都在那儿，而且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沙沙奥来一次给大家安排到位了。7月24号，就从上周开始一直到8月2号有阜阳音乐节。
1: 对，
0: 然后就不用纠结了，晚上那边就好玩嘛。
1: 对，
0: 老广八界、阜阳记啊都在现场，还有一些我们吃阜阳的美食的店。
1: 对，
0: 同时呢，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白天逛大牌，晚上撸串喝啤酒听现场，氛围直接拉满啊！
1: 啊，而且呢，山上来呢，暑期呢更是全面换新了，淮海经济区的这个有这个很多的直营店哈，全新入驻，而且有超多重的这个这个品牌啊，然后就是。第一次来啊，首登徐州，
0: 首秀啊，
1: 首秀啊！而且呢，其实有好多朋友很期待一个活动是什么？8月1号的时候，那个 CBA 的球星王仕鹏
0: 啊，
1: 会亲临李宁样哈、啊，有开业的见面会，而且会同步的开启这个少年体能挑战赛呀、啊，这个什么凿冰大赛呀、啊，活动特别特别多。
0: 哎，
1: 那如果说近期有一些朋友在网上，您在抖音里面刷一刷的话，马上也能刷到的是有这个团购券，
0: 哎，
1: 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啊，多档券任选、这个夏天就来山山奥来了啊，
0: 挺好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你手边的任意的物件，
1: 哎，
0: 跟你的车子、给你的房子、
1: 对，
0: 给你的沙发
1: 啊，
0: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
1: 对？随便跟他们一个东西聊聊天的话，大家会选择一样东西，选择什么？讲讲原因就可以啊。
0: 是，大家可以在开发上，还有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回复啊。
1: 来看一下这个三哥说不能跟
0: 小动
1: 物聊天，
0: 因为回头我吃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有负担。
1: 哦，
0: 你要
1: 心还挺善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今天这个话题。你没有办法，你要说他善良吧，他吃人家
1: 啊；
0: 你要说他不善良，他有负担。
1: 对，总得有点价值，真是啊。
0: 边内疚边吃的很香，是吧？
1: 洛东说：“龙啊，我拜托你个事儿哈，你今天看好苏总，别让他舔嘴唇啊。
0: 干嘛？
1: 他这嘴跟淬了毒一样。
0: 干嘛？
1: 我怕他自己把自己给毒着了，真是啊。
0: 就是
1: 他对我毒点没关系，别毒到他自己，你知道吗？
0: 哦，是这样的。
1: 哦，
0: 我没事儿，我一般淬毒的时候都不在嘴唇旁边。”
1: 是吧？
0: 他们说话都好委婉哦，
1: 对对，
0: 骂人都怪脏
1: 啊！你伤害了他，这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还嫌人狗胖，狗又没他嫌他穷，
1: 对，
0: 我又没嫌他冷啊。
1: 这招叫什么？以德报怨是不是？啊，天天说你们觉得能和汽车聊天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啊？
0: 怎么说呢？
1: 可以聊一聊油车对电车有什么看法呀？
0: 啊，
1: 电车对油车有什么意见呢？今天谁又撇了谁呀、啊？这是怼了谁呀、
0: 啊？啊！
1: 我有时候在想，这半夜停车场会不会也会聊天呢？这是啊。
0: 哦，以前我们看了就是《博物馆奇妙夜》，到晚间的时候，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全活起来了。
1: 哦，
0: 那我们现在就是
1: 电车
0: 停车场奇妙夜
1: 啊，
0: 里边所有的电车、油车，油车肯定说，哎呦，说有了事儿
1: 啊，
0: 抓点跑了
1: 啊，
0: 你后边
1: 啊
0: 还有个声嘞
1: 啊，
0: 你加电你充电嘛，对不对？
1: 啊，家伙还拴着
0: 了，
1: 这
0: 你还拴着呢，
1: 哦，
0: 怎么怕跑了？
1: 相互嘲笑呢，这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也跟这车的有关系，好不好啊？那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到车子里面，就会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吧？
0: 啊，
1: 到蒸笼了，
0: 又闷又湿又热，
1: 是不是啊？然后热的那个座椅烫的你坐不住，方向盘你不敢碰，整个车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蒸笼。
0: 是啊，
1: 第一反应是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把空调调到最大
0: 啊，
1: 但这个看似最直接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选项当中最高效的一个。
0: 啊，夏季的我们的高温天气呢，车辆经过长时间暴晒之后呢，
1: 哦，
0: 在密闭的车厢内温度可能急剧升高，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进去，
1: 哎，
0: 坐下来烫屁股，
1: 哦，
0: 哎，拿方向盘烫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 您往前看口脸。
1: 哎，对，这气温特别高啊，因为有的时候啊，室外的那个气温可能接近40度，
0: 嗯，
1: 密闭的车辆经过暴晒以后的温度会达到70度以上，
0: 嗯，
1: 极端情况下可能那个空气会达到80度，
0: 所以我们啊，哎，先排热再制冷，就是比如暴晒之后车内聚集的高温它没散出去，嗯，它要消耗大量的热气，所以我们进车的第一件事先把窗户开起来。
1: 哦，哎，方法很简单啊，就优先打开2扇或者是4扇的这个车门
0: 啊，
1: 然后匀速反复的这个就是开那个主驾驶的车门，
0: 哎，当时就是说给他
1: 风给他扇一扇，
0: 扇出去啊！
1: 对对对，
0: 啊，当然确保周边的环境，你别在行驶在路上，嗯，下来就扇门啊！
1: 哎，不过呢，这个方法的效果呢，取决于这个车厢外的常温和你车厢内的一个温度差，
0: 温差越大效果越好。
1: 对，假如说没啥温差，你这么扇就只等于扇风。
0: 我觉得就是我一般来说，就是把那个空调 啊，你别进车就打，
1: 哦，
0: 你稍微开个1-2分钟，把窗户先弄下来，
1: 哎，
0: 把这个
1: 空气流通了，
0: 先流通一下，
1: 对，
0: 完了之后再关上窗户开空调。
1: 哎，这个用对空调啊，可以提高你的制冷效率。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启动以后可以保持通风啊，
0: 嗯，
1: 就发动车辆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暂时保持车窗一个开启的状态，
0: 对，
1: 空气先流通起来，
0: 对。
1: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空调温度啊调至最低或者风量调到最大，
0: 嗯，
1: 同时开启这个外循环。
0: 是的，
1: 就刚开始啊，
0: 嗯，
1: 咱们先有个外循环，主要是把外面的新鲜空气吸入到车辆当中。
0: 对，
1: 1到2分钟完了以后呢，咱们就是把那个车内的热空气基本排出以后呢，关闭所有的那个车窗，按那个 AC，
0: 然后就是变成内循环，
1: 哎，
0: 是吧？我特别不能用内循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能用内循环的。
1: 哦，
0: 我老觉得闷得慌，
1: 闷得慌。你喜欢开外循环？
0: 我就没开过内循环。
1: 哦，全是外循环，
0: 全是外循环。我这个人可能外向吧。
1: 啊，哦，外向人都外循环。
0: 哎，对，外循环。我不能走内循环这条路。
1: 对，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让空调变凉快的话，你可以把车内的那个空调的出风口方向啊调一下，
0: 嗯，
1: 因为冷空气的密度更大，它容易下沉，对吧？
0: 对，
1: 咱们建议呢把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呢微微的往上调整，
0: 然后让它往下洒下来。
1: 哎，对，它相当于跟洒香水似的，它先洒到上面去，
0: 啊，
1: 然后慢慢降下来，这个过程会让你整个的这个车内的车温啊会降的更快一些。
0: 是
1: 哦，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
0: 哎，对，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到车里的一些降温方式，嗯，
1: 对，
0: 你们的降温方式是什么？但是在这里也要给大家说，易燃易爆品千万这个天不要再放到车上了。
1: 哦，对，
0: 非常之危险啊。
1: 啊，比方说那个叫什么打火机
0: 香水
1: 啊，
0: 这些什么防蚊的就冰的喷雾
1: 啊，还有发胶，我记得。
0: 哎，对，发胶，哎，往车上放发胶
1: 啊，就是那种罐状喷雾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千万要慢一些，不要乱放这些啊。
0: 嗯，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能够和任意的一个动物或者物件来聊聊天的话，你会选什么？你会跟他聊什么？
0: 我想和我身边的这个鼠标来聊聊，我就说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的拿捏你，能掌握住你
1: 哦，
0: 你的人生
1: 啊，
0: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哦，就是你拿了他几分？
0: 哎，就是所有人，哦，比如说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
1: 啊，
0: 主播过来，他都得用这个鼠标，
1: 哦，
0: 对不对？这都磨秃噜皮了，这顶上。
1: 对，
0: 任何人过来都是拿捏他，
1: 哦，
0: 对不对？人是一，
1: 对，
0: 你的鼠标一生，鼠旗一生，全被拿捏，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哦，干活嘛，不丢人
0: 啊。赚钱嘛。
1: 对，来，任何物件都可以聊今天。
0: 嗯
1: 啊，大家会选个什么，会跟他聊什么，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不知道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端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假如你和动物和植物，和物件都能有聊天的本事，
1: 对，
0: 你会选择什么？
1: 好，那各位来讲讲原因哈。来看一下托西爸说，那我要是能够跟动物聊天的话，那我不得选大熊猫啊。
0: 啊，你跟他聊有啥用呢？他天天他就在里边在问你今天怎么样，挺好，大家都来看我。
1: 我有这能力，我感觉我都能进动物园了，我铁饭碗了马上啊。
0: 你就是最专业的饲养员。
1: 他有啥问题他跟我聊天哎。对不对？心情不好了，身体不舒服了。对。那个需要还贷款了，那有啥急事的时候都能跟我交流，反正。
0: 大熊猫要还什么贷款呢？
1: 他不是欠了很多吗？
0: 他欠了什么很多？
1: 啊，就是那个他在外面就是好多人想看他
0: 啊，
1: 他没被看到，不就欠人情吗？
0: 哦，欠人情的贷款啊。
1: 对啊，
0: 人情贷款啊。行，金灿灿，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1: 嗯，
0: 我得跟试卷沟通啊。考试了
1: 哦，你
0: 我问这个
1: 哦，你想跟试卷聊天？
0: 你想要得，你要想要什么答案？
1: 哦，
0: 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答案？
1: 哦
0: ，A B C D， 你告诉我
1: 哦，
0: 我按你心思来。
1: 是是是啊、哦嗯，想你是想知道答案是吧？
0: 哎，
1: 我明白了哦。
0: 还有 Latch 说、龙仔出这个话题
1: 啊、
0: 短剧看多了是吗？短剧里都是就听人心声
1: 哦，
0: 听这个就怎么着都给自己暗号暗示
1: 啊。
0: 小朋友刚出生，
1: 对，
0: 还在肚子里就开始给他爹传暗号
1: 啊。
0: 哎，父王，这个人不能要啊。
1: 重生之我在徐州可以对话一切。黑金马黑说，哎，我的电车啊，我一般都是提前空调降温了，手绢就操作了，是吧？
0: 我电费便宜，我管你这那那这，是
1: 啊，先冷下来再说，反正
0: 是
1: 啊。来看一下张主任说，任何人都能够拿捏你，还秃了皮。苏总，您说的是您旁边的鼠标啊，还是说您旁边的人啊？这是啊，
0: 张主任，你怎么都能听出言外之音
1: 啊？
0: 啊，话外之意。
1: 对，
0: 是不是你是汉语言文学的吧？
1: 对，为什么我也是经常被拿捏的那个呢？
0: 你会被拿捏吗？
1: 因为我小辫子多。
0: 还没有夹好尾巴做人
1: 啊！不是，我小辫子多，我就是头发多嘛。
0: 啊、小辫子，
1: 小辫子。
0: 原来你秃是因为小辫子被人揪掉了。
1: 你这么一讲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假如要是能够跟一个动物或者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今天很多朋友其实也是蛮可爱的一些留言。
0: 还有朋友想和水聊天
1: 哦
0: ，Be water, my friend。
1: 做个水货吧，我的朋友。
0: 是谁话？
1: 要像水一样活着，
0: 要像水一样活着
1: 啊、那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稍后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啊，怎么了？
3: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有车来，
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4: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